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中心血站、区卫生监督所以及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四家单位噶。咁啊，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四家单位嘅工作啦，咁啊，包括咧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啦，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病等慢性病防治以及系卫生监督等嘅工作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咧，亦都提醒各位吓，咁如果你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啦，咁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收听我哋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咧以文字嘅方式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咁包括咧就系佛山加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就可以留言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啊，咁喺评论区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继续咧，我哋亦都系希望咧，借住上线嘅机会，向我哋嘅上线单位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系希望向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主任马洲医院院长萧林吓了解一个嘅工作噶。嗱，咁啊，想问下萧主任啦，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马洲医院建共体咧，最近系挂牌成立啦，咁作为顺德区咧首个区级健康共同体咧，今次嘅合作嘅核心定位系点样咧吓？咁同埋咧，我哋亦都想问到嘅就系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啦，同埋马洲医院建共体啦，同大良建共体咧，通过一个实体化嘅运作嘅社区卫生服务站咧，系对区域嘅一个医疗服务嘅发展咧，系起到点样嘅一个意义喺度咧？我哋有请萧主任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嘅，有请。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顺德咧系我哋全国嘅医改嘅先行示范区之一，喺不断探索发展嘅新路径。以往个健共体咧就系以镇街嘅地位划分嘅，即系我哋嘅镇街医院加我哋镇街嘅社卫中心，系以强基础为重点嘅。咁诶，整合咗区域嘅资源，实行十统一嘅管理。我哋咧作为首个区级嘅健共体，亦都系我哋首个由两个区属嘅医疗单位合作共建嘅，具体体现喺两个层面。第一个咧就区级嘅层面系强强联合，皮肤性病专科咧系我哋慢病中心马洲医院嘅拳头产品，喺我哋顺德区都几出名嘅。咁喺中西医结合，喺医疗美容方面咧都各有优势嘅。今次嘅共建系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打造区级嘅皮肤诊疗中心，定位系以皮肤性病防治康管前链条嘅服务，同质化提供系统连续性嘅预防治疗、康复同埋健康促进等嘅目标，充分咁发挥我哋慢病中心喺多种个皮肤专科制剂嘅优势，比如皮炎师啦，喺我哋得到群众嘅好多认可嘅，亦都共享咗我哋嘅医疗设备同埋教学嘅资源，联合培养专科嘅人才，为我哋区域皮肤性病专科储备人才，等我哋群众足不出区就可以享受高水平嘅专科诊疗服务。第二咧系跨级嘅联动，专前融合，我哋万病马洲健共体同埋大量健共体，通过实体化运作嘅社区卫生服务站，共同咁设立皮肤慢性嘅呼吸道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三个专病中心。通过专家下沉参与我哋前瞻门诊嘅坐诊，实到我哋嘅医疗资源嘅共享，亦都开通咗绿色嘅诊诊通道。今日积极探索我哋慢性病嘅防治康管嘅前链条服务，等我哋嘅社区群众就喺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水平嘅专科诊疗服务。同时针对民众嘅健康需求，亦都联合开发特色嘅诊疗项目同埋便捷嘅服务。我哋中心咧，同时亦都承担顺德区嘅慢性病防控同埋监察嘅工作，对社区基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咧，就开展业务指导，促进基层喺慢性病、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嘅规范开展。 2025年我哋区咧就成功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嘅，咁推动政府指导、部门协同，动员社会全民参与嘅慢性病防控工作，让健康融入所有嘅政策，亦都结合咗我哋区慢性居民嘅慢性病同埋危险因素等嘅调查工作，为政府部门制定慢性病嘅防控政策提供科学嘅依据。今年我哋中心亦都参加国家嘅十四五重大嘅慢性病科研项目，积极探索我哋老年病、老年人同患多种慢性病嘅健康管理模式，借助国家研发嘅城乡一体化、老年人多病共存嘅智慧平台，通过呢个平台咧，就为老人家提供慢性病多病共存嘅风险评估啦，包括制定个性化嘅疾病干预治疗方案，亦都开展预防老年人跌倒干预项目，同埋健康体重管理嘅项目。通过呢啲措施咧，就提升我哋区嘅老年人喺慢性病健康服务嘅能力同埋水平。总我嚟讲，今次嘅合作咧，就系我哋顺德医改向中心一个重要嘅突破，亦都通过我哋专科同埋基层嘅深度协同咧，等我哋优质嘅资源更加可及、更有温度，亦都欢迎广大嘅市民就皮肤病嘅诊治、结核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咁诶同我哋去反映情况，我哋期待大家提宝贵嘅意见，多谢大家。
1: 好嘅，多谢晒萧主任咧，同我哋介绍吓。咁正如头先萧主任讲到一样啦，我哋希望咧大家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就翻我哋今日嘅四家上线单位啦，包括啦区疾控中心、区中心血站、区卫监所同埋区慢病中心啦。咁四家上线单位嘅一个日常工作咧，大家有点样嘅意见同埋建议咧？欢迎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拨打0757833983339噶。咁我哋亦都同时欢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啦，咁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啦，喺收听直播嘅同时我们都是可以将你的意见建议以文字的方式发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的。包括就是佛山家这个 APP， 点击底部的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的文生灵他们板块就可以留言给我们的。另外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视频号陶哥帮忙，在这个视频号我们除了可以进行同步直播之外，我们同时也都是欢迎大家以文字的方式将你的意见建议发给我们的。好了，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都是听听这位朋友的声音。喂，早晨。
3: 啊，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3: 我姓杨。
1: 杨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3: 是这样子的，我想问一下，今年的流感是不是挺厉害的呀？好像我身边挺多人都中招了。想问，就是近期的话，顺德流感疫苗应该是可以打的，是吧？但是我预约的时候呢，我只看到能够预约三价的，四价约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打的时候就是四价的，今年是打三价的吗？能打吗？然后的话，我还在小红书上也看到，今年是不是还有免费的流感呀？想问一下那个顺德有没有啊？
1: 就疫苗还免不免费？这个意思对吧？
3: 对呀。
1: 明白。好，杨小姐提出了几个问题哈，咁啊即系亦都系市民关心嘅，包括咧就系即系呢个流感嘅疫苗啦，咁啊佢就话即系预约只可以预约到三价嘅，咁啊想打呢个四价哈，咁啊就即系预约唔到，咁啊另外亦都想问下咧，就即系系咪仲系免费去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咧？咁样啊，咁啊关于杨小姐嘅呢几个问题啦，我哋交俾我哋现场嘉宾，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委员副主任童龙咧去回应。有请同志。
4: 杨女士你好。首先我先回答一下吧，因为确实的话，我们从包括南方省份吧，包括广东省的话，我们的烧点医院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就像你说的，我们的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我们那个流感样病例的，确实有相比往年前两年都有上升。同时的话，我们那个病这个流感病毒阳性的一个检测率啊，也是同比前两年是有上升的，所以说是有一个小高峰。特别是现在的话，确实的话，今天是9月1号嘛，开学了，所以开学以后呢，

0: 这种风险可能会更高，所以说我们是特别呼吁我们的群众啊，确实就像杨女士您说的，我们关心这个疾病，确实是早点进行一个预防。那我们说最好最经济的最有效的一个预防的话，就是接种流感疫苗。那刚刚的话，我们杨女士你刚刚提到怎么去了门诊的话，只有3价没有4价了。确确实实前几年的话，我们一直来都推4价疫苗，因为相对来说可能它的防控的话它覆盖更广，更可能更有效。但是的话今年的话同比去年的话它有一个变化，我这里做解释一下，主要是两个变化吧。一个的话确确实实的话，今年的话我们3价流感疫苗的话已经成为主流推荐的一个疫苗了。因为的话往年的话我们所谓4价流感的话就是两种甲流两种乙流，两种乙流的话就是一种是我们叫三型系，就牙买给塔系以及我们的维多利亚系，也就 Victory。 这两种的话，其中有一种的话我们叫三型系乙流的一个病毒的话，其实从2020年3月以来的话，国家的话其实一直都没有监测到这自然这种存在，所以说我们世卫组织的话就是判定今年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说将这个类型的乙流病毒的话一个防控纳入这个疫苗的一个研发中的话，所以说今年那个流感疫苗的话统一都从4价调到这个3价了。所以你去到门诊的话顺德的话各个门诊去应该都是打3价这个流感疫苗了，所以这个不用奇怪。我们其实的话也是，当然3价流感其实相对4价流感疫苗来讲的话，相对来说一个是更精准，我们说不需要说无效预防嘛，另外的话经济啊也更经济啊，这个价格也更亲民嘛，所以防控那个针对性更强。另外的话我们今年其实大家从就我们从一些报道中都知道的话，今年的话我们2026到2027这个年度的一个流感疫苗的一个组分呢、相比去年也就是2025到2026年的话是全面一个迭代更新的。所以说可以说是全针对我们目前的三种亚型的话进行了一个更换，确保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新的一批出来的一个疫苗的话，流感疫苗的话它是能够有效预防我们今年以及明春的一个这个病毒株的，可以说是相对高度匹配的。那我们都说的话流感疫苗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它的一个要打完以后哈，可能要2到4周才有这个产生足够的一个抗体，所以说建议的话，我们都建议在这个高峰来临前的话及时进行接种。那现在其实我们说高峰的话一般来说就9到10月份，所以建议的话我们还没接种的话尽快去我们的门诊那边去咨询，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就尽早这个接种吧。而且的话我们的流感疫苗的话接种以后呢它基本上可以维持6到9个月，可能满一年的话它的效率就下降，所以说我们一直说每一年都要常规接种，你常规根据当年的一个主流推的一个疫苗接种就可以了。所以说你说你去年打4价今年打3价没影响的，你就到了门诊去进行咨询，听医生的给你推荐这个疫苗，你就及时进行接种，来确保能够及时有一个时间，因为毕竟要产生抗体的话有个时间的啊。所以说我们另外的话刚才杨女士也提到是不是免费一杆其实呢每一年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免费，但今年呢有利好信息，那么国家疾控局的话包括我们相关8个部门吧，就是已经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报道的话，因为疾控局的话他每一个都隔段时间都会进行记者开记者会的，上次的话就已经说了今年的话我们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一老就是65岁以上老人，一小的话就是覆盖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的话，这些人学生的话，这两部分人群的话是可以接受享受这个免费3价流感疫苗的一个接种这个服务的。当然现在的话从这个工作的话从全国逐步到省到市到区的一个部署，所以我们省的话目前的话在紧锣密鼓的一个部署中。我们杨女士呢你已经知道这个信息，那希望你跟其他周边的同事啊朋友进行传导，去说一下吧。因为后续的话一旦项目落地的话疫苗到位的话，我们也会通过相关一个渠道进行一个公布的，包括我们顺德疾控的公众号啊包括我们可能健康顺德啊顺德发布可能都会有这种一个通知，请我们杨女士包括其他的我们的一个广播面前啊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都关注吧。如果有这种信息发布的话及时进行到我们门诊进行咨询，及时进行接种吧。好，谢谢。
1: 好，看一下杨女士还有没有其他疑问？ 没有什么了。
2: 留意这个信息吧，相信也很快就有这个相应的优惠。好，咁啊，多谢晒啊杨女士嘅电话，咁啊亦都系多谢晒咧，我哋同主任咧咁详细嘅一个解释吓。好多谢晒。嗱，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系开去报时客户声音先吓，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咧，节目期间系继续开通噶。咁啊，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中心血站、区卫生监督所同埋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四家上线单位嘅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20。
4: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系收到西山小学对开啦，东乐路同埋东康路咧车都缓慢噶，咁啊提醒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咧要减速慢行啦。另外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现时有排队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哇，好波！
5: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4: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5: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4: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5: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 2, 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咧系四家嘅，分别系区疾控中心、区中心血站，以及系区卫监所同区慢病中心嘅。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就四家上线单位嘅一个日常工作啦。咁啊，特别系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啦，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啦，以及系皮肤病、肺结核病等慢性病防治，咁啊同埋卫生监督等等嘅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直接嘅互动啊吓。另外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啦收听直播，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系以文字嘅方式啦，咁啊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喺正在直播嘅民生离距离板块上边啦留言俾我哋，咁啊又或者系关注我哋嘅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亦都会喺呢个视频号同步直播嘅，咁欢迎大家可以喺评论区咧就发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啊，我哋呢个时间咧，亦都系先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2: 我姓冯，
1: 冯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
2: 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家长呢比较担心，有的孩子病还没好透。就回学校了，那这样会不会容易交叉感染呢？就想问一下那个监督部门，怎么样能把好学生返校复课这一关？
1: 明白哈，家长也有这个担心哈，咁啊，即系关于话，即系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即系病咗，就即系未完全痊愈，咁啊就翻到学校会唔会造成一个交叉感染咧？咁样啊，咁啊，家长有呢个担心咧，似乎亦都系即系正常嘅哈。咁啊，具体系点样去有一个嘅即系相对应嘅一啲嘅措施咧？咁啊，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咧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党总支副书记副所长梁锦亮去回应噶吓，有请梁所长。
3: 你好啊，呢位家长好啊，咁咧就你提出呢个问题，亦都系我哋校园传染病防控一个嘅好关键嘅环节。咁咧就需要要做好以下呢几方面嘅工作吓。第一个咧就系呢个晨检嘅制度嘅落实。咁主要咧就系我哋学生进校园翻课室嘅时候咧，我哋嘅老师。要對呢個學生要觀察佢嘅狀況、健康狀況，咁咧就去問下佢有冇咩唔舒服啊，同以及係檢查佢有冇發燒啊，或者係其他嘅呼吸道嘅傳染病嘅嗰啲症狀等等，啲皮疹啊等等，咁咧就如果係有問題嘅話咧，就第一時間就係要。隔離觀察，跟住咧就要去聯繫家長，去就醫。咁咧就因為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傳染病防控嘅一個第一個防線，所以一定要做細。咁咧就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個因病缺勤嗰個制度嘅落實。因病缺勤登記，咁呢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有學生因為係請假。唔翻學校嘅，我哋學校嘅校醫啊、保健老師就要去同呢、這個家長去了解，要登記係咩時候開始係請假嘅，咁啊仲有咩症狀，咁啊做好一個登記。跟住第三個工作咧就係、是需要我哋嘅因病病因嘅追蹤，個病因追蹤咧就係、是、我哋嘅校醫啊同埋我哋嘅保健老師。就要同主動同我哋家長聯繫，到底我哋嘅學生係到底而家嘅就診情況啊，同埋佢嘅診斷係乜嘢啊，康復嘅情況點樣？咁我哋家長亦需要去如實咁樣去將呢個情況反映俾學校聽，咁我哋判斷到底呢、這個需唔需要，即係呢個要隔離有幾耐，要幾時先翻得到嚟？咁跟住做最後一步咧，就係、是、要。嗰、那個返校復課嘅審核啦，咁呢個咧就需要去，即係學生要到一定時間佢返學校嘅時候，我哋學校嘅校醫學校裏面咧就要去把關啦。 學生攞住呢啲診斷證明翻學校，我哋校醫啊、保健老師就要審核佢到底得唔得。咁啊，就算係普通可能個別嘅一啲學生，佢可能或者佢自己睇病啊點樣好，都普通嘅感冒亦都要係要症狀消失後冇發燒48小時先得嚇。如果一啲複雜嘅就要一個有一個診斷證明係呢個係。需要到呢個診斷證明去進行一個把關嘅，咁咧就呢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衞生監督部門亦都係定期每一年每一學期都會對每間學校嗰、那個學校嘅落實呢啲相關嘅制度啊呢啲工作進行一個嘅檢查嘅，咁咧就因為呢項工作咧校園嘅全面防控亦都係關係到我哋嘅。萬萬千千學生，所以咧需要係我哋學校同埋家長同埋我哋政府部門共同去參與去把關嘅。咁多謝呢位聽眾啊。
1: 嗯，馮小姐不用擔心哈，也有一套的技術。有沒有其他疑問啊？
2: 嗯，沒有了，謝謝。
1: 好，感謝馮小姐嘅電話。嗱，咁啊亦都多謝曬咧梁所長啊咁詳細嘅一個回應嚇。好，咁啊亦都好清晰咧咁解答咗咧各位家長嘅一個疑問噶。嗱，咁啊再次呼籲大家啦，我哋節目期間啦係繼續會開通熱線電話07578339339嘅。咁啊歡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四家上線單位嘅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我哋揸緊嚟聽聽下一位朋友聲音啊。喂，早晨。
4: 早晨你好。
1: 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4: 廖生，
1: 廖生，嗯，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4: 我个身个肋骨左边嗰度咧有啲水泡啊，咁啊啲好痛啊，即系啲神经好痛。啊，啲朋友又话呢啲系生蛇，咁我想问下生蛇有冇得睇咧？有啲又话系大肠包疹，咁系咪同一类嚟噶？
1: 嗯哼，嗯，好，咁啊，即系廖生有咁样嘅一个疑问，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一个回应噶。我哋交俾水利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医护办副主任郑小贤去回应翻嘅。头先廖生又都即系问到就系话大肠包疹同埋生蛇咧，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咧？吓，咁啊，我哋请郑主任咧同我哋科普一下先吓。
5: 你好啊，廖生。大腸包疹咧，我哋俗稱係生蛇嚇，係我哋皮膚科常見嘅病毒感染性疾病。我哋中心咧嘅治療手段都係比較多嘅嚇，有常規嘅抗病毒嘅藥物治療啦，中藥嘅調理啦，同埋一啲中醫嘅治療啦，包括火針啦、中藥嘅貼敷以穴療法，同埋係乃激光治療。等等嘅，咁係可以歡迎你到我哋中心去掛號啦，睇醫生啦，由醫生根據你嘅實際情況確認相應嘅治療方案。亦都係50歲以上嘅人群咧，亦都可以到社區服務中心咧去做一個預防接種嘅工作嘅。咁可以去有一個大腸包疹嘅疫苗啦。
1: 我哋睇睇廖生有冇其他疑問啊？廖生可以
4: 那個疫苗是有冇分季節打啊？要打幾多次啊？咁幾多歲又要打幾多次咁樣噶？
1: 嗯，
5: 而家嘅政策咧，主要係向50歲以上嘅人群咧，就無論之前有冇接種過水痘啦，同埋係咪得到過大腸包疹咧，都可以去接種嘅。咁而家順德仲有一個優惠方案嘅一個由而家開始到12月嘅31號咧，順德區都有個惠民嘅活動嘅。咁接種喺接種單位接種第一劑嘅疫苗之後咧，喺2027年4月30號之前，喺同一個醫療單位嘅接種門診完成兩劑次嘅人群咧，就可以可以享受第二劑嘅疫苗免費嘅優惠啦。
1: 嗯，好，我哋睇睇廖生有冇其他疑問啊，廖生。
4: 哦，冇啊，冇，唔該嚇。
1: 好。咁亦都想補充問下鄭主任嘅就係、要幾耐打一次啊？即係呢個疫苗嘅一個保護期限有幾長嘅嚇？
5: 咁呢個疫苗嘅接種程序咧，一共係有兩針嘅，係由用輸入注射嘅。第一劑接種之後咧，係間隔2到6個月去接種第二劑嘅。
1: 嗯，有冇話即係幾多歲咧？係即係要特別留意翻啊？可能係一個高發嘅人群啦，要提早接種。有冇呢方面嘅數據咧？
5: 主要是这个是主要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的。
1: 好吧，各位也都是可以根据返自己的一个情况啦，去睇睇需唔需要有这个的即是疫苗的一个接种啦。好啦，也都再次欢迎大家可以是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啦，就返我哋今日嘅四家上线单位啦，包括呢就是区疾控中心、中心血站、卫监所同埋慢病中心啦，四家上线单位嘅一个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㗎。我哋先去保持转头返嚟继续节目。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点32分。
7: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10: 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11: 你好，没应收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
12: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10: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3: 门前清，街巷清，
2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瑞德献血政策新举措以及皮肤病、肺结核病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等的工作，我们也都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继续开通的。下来我们也都是继续希望借着上线的机会向我们的上线单位了解更加多近期的一个工作的。接着下来我们也都是希望向瑞德区中心血站党总支书记站长夏全友了解一个工作的。咁啊，我哋即系讲到献血啦，好多人即系既熟悉又陌生吓，咪因为呢个信息唔对称啦，同埋有一个传统观念嘅影响咧，其实好多人对于话献血咧，亦都有一啲嘅唔了解，或者甚至系存在误解添嘅，咪亦都系即系睇到咧而家嘅一个献血嘅意愿咧，唔算太高吓。嗱，咁啊，今年咧我哋亦都睇到啦，系血站嘅上东献血屋啦，同埋容桂献血屋咧，亦都系陆续搬迁啦吓。喺呢度咧，亦都想问下夏站长咧，就系呢个系基于点样嘅一个考虑咧，同埋喺用血保障方面咧，献血者系有点样嘅一啲用血嘅权益咧？有请夏站长同我哋介绍噶。
1: 好嘅，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咁我哋顺德区咧，就无偿献血咧已经实施将近30年啦吓。其实我哋每年咧都有3-4万嘅市民捐献热血噶吓。咁多年嚟咧，其实都有陆续都有成将近有50万人次捐咗血啊。同時咧，都有幾廿萬人咧係得到咗血液嘅救治或者生命嘅延續嚇。在此呢度咧，我代表順德區中心血站感謝我哋順德區嘅市民嘅無私奉獻嚇。其實咧，血液咧就係一個生命嘅源泉啊，佢係冇可唔可以用人工合成嘅，而家咧都係靠一個我哋市民嘅無償捐獻啫。佢咧仲唔可以長期嘅保存喎？要保存期得35天咋，所以我哋每一滴血咧都好珍贵嘅，非常珍贵。咁今年咧，我哋咧就至今吓大概有20000人捐咗血，达到咗700万毫升噶啦。虽然见到大家见到呢个数字系大吓，但系我哋嘅库存都偏低嘅吓。喺呢度咧，我都借此机会吓，呼吁我哋广大市民吓，踊跃嘅捐献血液。捐献呢个可以再生嘅血液嚟挽救不可以再生嘅重生嘅生命吓。咁为了优化我哋无偿献血者嘅献血体验咧，今年咧顺德区政府咧就统一部署吓，将我哋嘅固定献血点咧进行咗优化。咁5月份咧，我哋就将原先系嗰个太恩路嘅上东献血点咧就搬到嗰个东乐路嘅绿地商业中心嗰度嘅铺位吓。咁8月份咧。是容桂嗰个文海西路嘅献血屋咧，我哋亦都搬到去一个贵州社区嘅一个商铺嗰度去咗。咁我哋搬迁嘅呢两个商铺咧，都系我哋顺德区政府嘅国资嘅商铺吓，国资嘅商铺。咁大量呢个新嘅献血点咧，我哋嘅开放时间咧就系每周嘅3、5、7吓，3日系营业嘅吓，就上班时间就10点到下午嘅4点半。咁容桂呢个献血点咧就系周 2、4、6营业吓，又系10点钟到4点半，咁就错开嚟就方便市民捐到血吓。咁呢种实施之后咧，我哋系一个财政资金啊，或者人力配置啊，同埋使用嘅效率咧都大幅提升吓。呢两个献血点咧最大嘅一个优点就系吓环境舒适，交通便利。特别是停车非常方便，解决了以往献血者去到我们的固定献血点没有车位停的一个痛点。在此是欢迎各位爱心人士到我们两个新的献血点去献血献爱心，即是打卡。咁我们的市民呢积极的捐献了血液之后，咁我们动知我们献血者方面自己有什么权益，咁其实是我们国家层面和我们本地呢都会出台一啲政策噶。咁首先喺一个用血保障方面咧，最重要嘅咧，我哋系讲咧就系献血者同埋家属咧，佢会享受一个免费用血同埋优先用血嘅权益啦。咁免费用血系咩啊？免费用血咧就系讲佢自己本人如果捐献咗200毫升以上咧，佢本人咧就可以免掉一啲血液嘅采集啊、储存啊、检验嘅呢啲费用。咁佢献到一定量之后，比如系600以上咧。佢嘅家屬啊，即係嗰個父母仔女配偶，亦都享受一啲咁嘅權益嚇。咁啊，再講講優先獻血，因為而家嘅血液咧係比較稀缺嚇，咁主要就係我哋人嘅老年化，咁醫療水平嘅提高，生命嘅延長， 咁變咗咧輸血。

0: 嘅就多，咁按照現有嘅一個獻血嘅人數咧，可能就不足以滿足臨床嘅需要啦。咁就而家講到優先用血啦。咁優先用血咧，主要係俾佢自己本人獻咗血之後，嚟保障佢本人優先，保障佢嘅父母、仔女、配偶嘅優先用血嚇。咁呢度咧就一個優先用血啦。咁咧呢個優先用血有咩措施啊？從舊年嘅8月1日起咧。我哋廣東省咧就有一個優先用血嘅小程序上線嘅，就好方便。大概喺上面大概操作3-4个步驟，咁就可以去完成呢個優先用血一個申請噶啦。咁啊，當地嘅血站咧就會匹配於相應嘅血液俾佢家屬去用或者佢本人用嚇。咁啊，同時咧我哋咧仲開通咗一個用血嘅直免嘅權益，就獻血者佢享受呢啲用血免費嘅事咧。就會通過一個平台，又係去報填報之後，喺醫院直接就可以免噶啦，就免費啦，就唔使佢自己用咗血，又攞住嗰啲報銷單啊、發票啊嚟到血站嗰啲度重新報銷，就減輕咗一個我哋市民嘅一個繁瑣嘅程序嚇，就解決一個問題。咁此外咧，我哋獻血者咧仲有一個六優六免嘅一個就醫嚇政策嚇，就有免費贈送保險啦。有新市民的積分入學啊，仲有我哋聯合一啲愛心商家對消費進行折扣嘅權益嚇，咁加埋呢啲咧，共咧大概有5大嘅一個權益噶啦。咁如果需要繼續了解嘅咧嚇，我哋嘅市民咧可以關注我哋嘅順德區中心血站嘅微信公眾號嚇，或者打我哋嘅電話0757-4929126嚟諮詢，我哋有專業人員同佢解釋噶啦。好，好多謝。
1: 好多谢晒夏站长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呼吁大家咧积极献血啦吓，咁啊啱先夏站长就即系提到两个一个即系固定献血点之外咧吓，我相信亦都即系会不定时咧有一啲流动嘅献血车吓，咁啊即系市民咧亦都系可以透过咩渠道去了解咧，即系可以参与到呢一个嘅献血咧。
0: 哦，系啊，我哋一般我哋啲捐血嘅信息嗬，都会喺我哋一个公众号嗰度定期公布。咁仲有咧，我哋会对以往献过血嘅献血者啊，我哋会发个短信，短信提醒我哋比如今日到边个镇流动血车喺边度摆，都会提醒佢哋。咁呢种咧都系得到到市民嘅认可噶，有大概佢嚟捐血嗰啲，有啲都系收到短信嘅，有啲系睇到我哋微信公众号。推文嘅嚇，都會嚟嚇，所以我哋順德區仲係有一班好熱心嘅群眾，係關注我哋一個無償獻血嘅事嘅。再次感謝，
1: 好多謝曬夏站長嚇。我哋希望咧就係呢啲熱心嘅市民咧，可以更加多啊，個群體更加之壯大嚇。好啦，咁啊歡迎大家啦，就繼續可以就翻我哋4家上線單位啦。咁啊，我哋包括咧就係區疾控中心啦、中心血站、衛監所同埋慢病中心嘅日常工作啦。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噶。嗱，熱線電話0757-833-9833，呢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咁啊，同時咧亦都係歡迎大家啦，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啦，咁啊，除咗可以係透過我哋兩個嘅網絡渠道啦，佛山加 App 啦，同埋圖哥幫忙呢個視頻號啦，去同我哋進行反映之外啦，嚇，咁大家亦都係可以透過呢兩個網絡渠道咧收聽直播噶，同時亦都可以將直播鏈接咧轉發出去俾更加多嘅朋友咧聽得到噶。好啦，我哋揸緊時間嚟聽聽呢位朋友嘅電話。喂，早晨。
2: 早晨。
1: 早晨你好，請問點稱呼你啊？
2: 你好，我姓陳嘅。
1: 係，陳女士，有啲咩意見建議希望提出咧？請講。
2: 咁样，我系一位献血者，我就比较关心嗰个六优六免嘅优惠措施，对我哋嘅献血者系到底有咩实惠咯？
1: 系咁啊！啱先咧，夏站长亦都系即系提到咗咧个六优六免啊，即系具体系点样咧咁样吓。咁啊，我哋亦都系将呢个嘅我哋嘅陈女士嘅问题疑问啦，咁啊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啦，顺德区中心血站副站长韩柱咧去回应翻嘅，有请韩站长。
3: 陈女士早上好。刚才呢我们夏站长哈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献血者的优待政策里面有一个六优六免啊。那下面呢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所我们叫六优六免啊。那我们顺德区委区政府呢一直都非常重视对无偿献血者的关爱啊。那在2024年12月，我们在全区范围内啊试行了献血者就医六优六免的优待服务，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哈。那所谓的六优呢，就是包括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和优先用血。 那所谓的六免呢，就包括免。

0: 费陪诊，免费用血，免费停车，免费验血常规，免费验血糖，免交门诊诊查费啊，一共是12项的优免政策啊。那当然了，享受以上的优待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比如说呢，我们是要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就医的前提下才能够享受优先。另外呢，在免费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的哈。比如说享受免费陪诊的话呢，就要求献血者献血量呢要累计在6000毫升以上。那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呢，则需要我们的献血者献血量要超过4000毫升。啊，另外呢，比如说免费验血常规和免费验血糖啊，是要我们献血者在健康体检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啊。那为了进一步提升献血者的就医优待政策哈，今年呢，我们联合了我们顺德的顺义公司啊，加快了全区一体化信息系统改造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进度哈。我们要打通献血者信息库与各医疗机构的数据接口，实现献血者信息统一备案，全区互认，推动区内医疗机构实现献血者身份自动识别，优待项目一键减免，从技术层面彻底解决多次核查流程繁琐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未来等这个信息化系统搞好之后呢，我们的献血者在就医的时候只要提供身份证号码啊，就可以直接享受减免了哈，就不需要任何繁琐的操作了。那目前呢，这个系统呢还在优化调试之中啊。从2024年到今年的8月底哈，我们全区共优待了献血者17881人次啊，免费的金额呢将近290万。其中呢最受欢迎的哈，就是免费停车这个项目，我们一共免费停车的费用达到了3.1万。应该说我们的献血者在就医的时候确实是享受到了这些福利政策。
1: 我们看一下陈女士有没有其他疑问啊，陈女士有没有其他疑问？
2: 解释得好清楚。
1: 好，多谢你电话哈。
2: 好，
1: 那么是，亦都多谢晒咧，就即系韩站长同我哋详细嘅一个嘅介绍吓。嗱，咁啊，亦都系即系令到我哋嘅每一位献血者咧，亦都系得到对应嘅吓一啲嘅优惠嘅措施嘅。咁啊，当然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就我哋嘅献血者队伍咧，可以更加之强大，更加之壮大吓。咁啊，希望咧更加多人去加入到呢一个嘅无偿献血嘅一个队伍入边噶。好啦，咁啊，我哋呢个时间咧，亦都先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咧会系继续节目噶。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8。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提醒大家啦，翻嚟我哋今日节目咧最后一节啦，咁啊揸紧时间咧打电话上嚟07578339，咁啊就我哋今日嘅四家上线单位啦，包括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区卫生监督所，以及系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啦。咁啊四家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系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沟通。同下，咁另外两个网络渠道，佛山家 App 同埋涛哥帮忙视频号，咁亦都欢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啦，咁啊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嗱，咁啊呢两个嘅网络渠道咧，同时亦都系可以咧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直播嘅吓。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揸紧时间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喂，早晨。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哦，我姓李，木子李。
1: 系李女士，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是咁样，我个女呢大概是15岁、读初二，佢呢面上呢就长好多痘痘、有时候多啲又有时候少啲，但係反反复复发作都消唔到、我想问一下慢病中心呢有冇啲咩好个治疗方法。
1: 明白，好，咁亦都即係呢个嘅关于痘痘啊、青春痘啊，咁有冇一啲嘅即係好嘅诊疗嘅方法呢，咁样。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呢交俾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医护办副主任郑小贤去回应㗎。有请郑主任。
3: 啊，李女士早晨啊，咁由我简单咁答一下。你刚啱啱讲到啦，你个女15岁，咁正值于青春期嘅女孩子，生痘呢系好常见嘅，咁只要科学规范咁治疗呢系完全可以改善嘅，你唔需要太紧张，咁先同你简单咁介绍一下啦。我哋平时咁讲嘅痘痘呢，医学上叫做痤疮，其实系分都好多种㗎，咁例如有白头粉刺啊、黑头粉刺、丘疹、脓包、结节、囊肿等等嘅，咁唔同类型嘅痘痘咧，其实治疗嘅方法系唔一样嘅，咁所以系关键就喺分型论治啦，同埋个体化嘅治疗，咁系需要你带埋你个女去去我哋睇下我哋嘅医生啦，当面去睇下呢个痘痘嘅类型啦、数量啦，同埋严重嘅程度，再制定适合佢嘅方案嘅。咁千祈唔好话乱咁用药啦，同埋乱咁去剂啊，去抠啊咁样啦，避免去留疤痕嘅。咁目前啦，我哋中心嘅痤疮嘅治疗手段都系比较多嘅，有常规嘅口服药物啦，有外用嘅药物治疗啦，同埋有一啲中医中药嘅调理，例如有火针啊、中药嘅药物面膜啊等等，仲有一啲物理嘅治疗啊，包括针清啦、红蓝光嘅治疗啦，同埋光动力治疗，亦都有一啲化学嘅焕肤嘅擦酸嘅治疗。咁好欢迎你带埋女女过嚟我哋中心啦，睇下医生，确定适合你嘅女女嘅治疗方案嘅。
1: 好，我哋睇睇李女士有冇其他疑问啊？
2: 冇啦，唔该你吓。
1: 好，咁亦都多谢晒你电话，希望可以帮到你吓。咁亦都多谢晒你郑主任嘅一个嘅回应噶。嗱，咁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欢迎大家咧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啦。咁就我哋嘅今日四家上线单位嘅一个工作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包括咧就系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埋流感嘅防控啦，我哋顺德嘅献血政策举措啦，以及系皮肤病、肺结核等嘅慢性病防治，同埋卫生监督工作啦，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一个声音噶。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339咧，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咁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啊。咁啊，另外咧两个网络渠道，亦都欢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到吓。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 App 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啦。咁啊，另外咧视频号涛哥帮忙，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咧，亦都系可以喺评论区留言俾我哋噶。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4: 主持人早晨。
1: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4: 我姓邱嘅。
1: 系邱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4: 我系从事嗰个外贸工作嘅，成日会出差嗰个东南亚嘅地区，想咨询一下日常嘅出差要注意啲乜嘢，应该点样防护？
1: 即系 邱小姐是指呢个嘅即係传染病方面係咪即係。
4: 啊，系啊，系啊！
1: 啊，即系点样可以即系做更加好嘅一个自我嘅防护？好，咁啊，亦都听明白咗邱小姐嘅一个疑问噶。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曾庆文去回应噶。啊，有请曾主任。
5: 啊，这位听众朋友好哈。登革热跟鼻孔啃咬热是通过衣温来传播的一个外媒传染病。非一温的话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花斑温啊，这个人传人是不会直接传播这个两热的这个疾病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两热病人发病的时候被一个花斑温叮咬啊，叮咬以后呢这个蚊子就会感染这个病毒。经过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这个病毒在蚊子体内进行繁殖，达到一定的浓度，这只蚊子就变了毒蚊啊。这个毒蚊的话再去叮其他的健康人群，就会传播这个疾病。目前的话呢，就是这位朋友去东南亚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两热外媒传染病高发的一个地区。所以我们出行之前，我们去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在出行前跟旅居过程中以及返回过程中，我们几个环节要做好这个自我的一个防护啊。就出行前的话，我们要查阅一下这个，了解一下我们去的目的地的这个两热疫情的一个情况。如果非必要去的话，我们尽量就不要去那些高风险的区域啊。如果要去的话，我们要先做好一些准备，比如我们要带一些浅色的一个长袖长裤，带一些含必蚊胺也帕卡瑞丁的一些驱蚊剂啊。另外就是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健康，就是有没有是不是孕妇啊，是不是老人家，或者说有些基础性疾病的一些人士，我们是尽量不要去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区域。到了这个旅居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好这个室内跟户外的一个防蚊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挑选一些有防蚊纱窗，有纱门纱窗以及空调的环境继续住宿。假如说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有蚊子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些驱蚊灭蚊的一些工作哈，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挂蚊帐哈。当然要去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要避免在一些早上七点到九点，下午到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就是这种一般活跃非常活跃的时间去一些林地啊，或者一些绿植茂盛的一些地方去活动哈。所以要去的话，那个我们就要穿好长衣长裤，然后裸露皮肤喷驱蚊液哈。当然返程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两周的一个健康监测。如果发现有这个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痛，或者说一些皮疹的一些症状，我们要必须马上去正规医院进行看病，然后告诉医生我们的旅居史，然后进行一些治疗、一些隔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去自己去买药进行一些延误这个治疗，传播这个疾病，来危害我们周围的一些亲人朋友啊。谢谢你的问题啊。
1: 好嘅，我哋睇睇邱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4: 冇其他疑问啦。
1: 做好个防护就 OK 啦。好，咁多谢晒邱小姐嘅电话吓，亦都系即系为各位咧要去呢个嘅两热嘅高发嘅区域去出差嘅朋友啦，亦都系提咗个醒吓，亦都系需要做好呢个嘅防护嘅工作噶。好啦，咁节目时间有限，亦都只可以咧嚟到呢度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咁亦都多谢晒咧，就系透过唔同嘅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嘅朋友，咁同时亦都多谢咧我哋在场嘅咁多位嘉宾噶。嗱，上线单位咧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一个意见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另外亦都系预告啦，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将会系四间中学噶，分别系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系湖宝升职校噶。咁欢迎大家咧，从而家开始就可以就四间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九点正。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0: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8: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号会喺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三个方面介绍咗唐三彩嘅制图技艺，以及系文官俑嘅发展脉络。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新闻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0: 顺德公谈世界，
10: 两个细路女买了三张火车票，多出来的座位呢放吝石，没有座位的乘客想坐一阵间就被拒绝，商量无果就找你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说座位是据地的，动外讲也没用，一二三零六日会认，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你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他另一件小事他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座位自费购买拒绝天经地义，另一方觉得座位空出来限制可惜，公共场所总应该有人情体谅。那就先将规则讲清楚，有效座位的使用权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车票属于乘客本人名下的，是否让座要看本人的意愿，他人无权以你应该善良就要求让座，列车员不能够强制，网友也不应该舆论攻击，否则的话讲人情容易变成道德绑架，发展买的服务凭什么叫我让呢？这套逻辑捍卫的是现代法治框架下边的权利边界，它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件里边大三张票的实名乘车人在哪里呢？是买票之后未上车，还是临时去了其他车厢呢？铁路实行一人一票的实名制购票，两个细路女不能够以自己的身份购买三张票，多出来的一张车票十有八九是用印地的身份信息购买的。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的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实行车票实名制，列车验票时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票证印不一致的按无票处理。文法典第815条也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何姓坐。换句话讲，就是车票虽然可以有人地代买，但是火车不能够有人来代搭。未上车这张车票对应的位的使用权就属于未激活状态，这个时候这个座位的管理权还是在铁路部门手里边。当然了，根据相关规定，乘车人不是必须要在票面的起点站搭车，只要符合票面指定的日期车处就可以在任意一中途站上车，到时候乘车人就可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任何人了。另外，对于列车上边的空位，铁路部门有权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佢以1236嘅客服警员话， 旅客购买咗几个人嘅车票，呢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嘅范畴，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普通旅客唔清楚铁路运输规则，情有可原。之但系列车员同埋1230客服竟然亦系咁糊涂，反映出佢嘅业务能力不足。佢哋间铁路方面就明确，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乘车，是为不行使座席使用权利。同行旅客无权占用或者处置，有特殊需求需向工作人员报备。佢一场争论，亦系一处普及规则嘅契机。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佢喺正常情况下边，我系唔会一个人买两个位嘅。点解呢？你坐喺度，不断有人嚟问你，你个位能唔能够坐啊？你唔觉得烦咩？你嘅有效座位，你有权让同不让。喺唔影响自己嘅情况下边，俾人坐一阵间，当然系一种善意。我哋可以赞赏你一种善意，却唔能够将佢变成义务。之但系，如果将唔让系权利，当作系公共生活嘅终点，亦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社会。权利保障的是下限，却不一定能够撑起一个舒适的公共环境。我们搭地铁、入电梯、过马路，都是在这里参与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维持你一种合作的并不只有法律，还有善意。这些不是义务，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生活舒适度。真正舒服的公共生活是权利有边界，善意有住右，而人和人之间有温度。
11: 顺德公谈世界，
1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早上9:07，一起睇翻现时路面嘅情况先。环马路段咧，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慢紧。咁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右边嘅车道有事故啊，敬请大家留意。呢、這个位置系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另外，白沙桥联升跨线桥往丹造都系咪摩当中。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岭南大道欣象城双向，桂华路的分江路隧道往石梗方向都是需要大家给多少少耐性的。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最后提提你，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至南新路段正在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的，敬请绕行天佑六路、南兴大街或者是南新路。祝大家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1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手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4: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5: 9月8日，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4所学校联合上线，佢哋。

0: 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九点十一分啊，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哇，今日好多嘅朋友特别醒神啊！点解咧？咁样，因为今日系九月一号啊，开学日啊，终于都开学啦，神兽归笼，普天同庆。你系咪有同样嘅感受呢？即系好多家长，唉，终于望都望到啦！寻日啲工程咧，真系赶到咧尾声啊，好逼迫啊！今日咧，终于咧就可以咧，个书包咧孭满晒咧，就需要嘅嘢翻学啦，终于可以放心了。相信咧，今日早上将个仔或者将个女或者系将对仔女啊送入校门嗰一刻咧，好多家长面上面嘅笑容咧，可能就灿烂过过年啦。好难压啊！今日啲笑容，唔使再操心啊！今日食咩咧？唔使再话啊！啲作业写未啊？更加唔使咧，听八百几次阿爸阿妈咁无聊啊！咁样啊，呢种解脱感咧，相信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不过话说话咧，即系开心还开心啦啊！开学该做嘅准备咧，一样都不能少嘅。呢几日咧，即系时不时都落雨啊，有时啲雨都几大。但系咧，家长们嘅买热情咧系几高涨，因为点解咧？开学之前咧，梗系要准备定所有嘢啦，系咪先？文具啦，一啲新嘅衫啊、鞋啊咁样啦。其实我以前系好中意暑假，细个嗰阵，因为细个嗰阵有个仪式感就系咧，姑姐或者阿爷咧，即系系咯，陪伴我嘅角色就呢两位咧，就会比较重要一啲。因为点解咧？每一次放完暑假之后咧，即系差唔多将近仲有个零星期翻学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带我哋啊一班咧表姊妹去嗰条街噶啦。边条街咧？咁样吓，有书包卖啦，有新鞋卖啦，衫啦，文具啦，一啲新嘅嘢啦，需要嘅嘢啦，咁样啊。所以咧，即系嗰个星期咧，自己都系印象深刻，咁多年都仲系好记得啦。以前特别是系读小学嘅嗰啲暑假就到尾声啦，跟住咧就嚟开学嘅嗰啲嘅时间，你会唔会同我有同样嘅记忆啦？吓，欢迎你，即系可以将你嗰啲相似记忆抄翻出嚟。喺佛山家 A P P 一齐分享翻嘅，打开佛山家 A P P， 佛山家 A P P 嘅主页面右下角有花生仔吓，花生板块，咁啊点入嚟咧，你就可以见到节目互动呢度，即系中间咧右上角嗰度啦，咁啊见到咧 F M 90.1，点入嚟就系我哋依家直播紧嘅互动区嚟噶啦。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系啦，细路哥嘅好生活啦。咁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收获满满啊嘛，系咪先？咁啊，讲到买文具嘅话，买乜嘢咧？今年其实即系都有记者去采访过吓，都会睇翻就系话原来书皮啦，即系包书嗰啲啊，笔啊。同埋宝啊呢啲呢就係、是、绝对嘅销冠嚟嘅。咁另外耳罩啊眼罩呢啲，近年嚟呢个销量呢都係往上涨㗎喎，呢啲日常生活用品。咁亦都问咗一啲家长啊，点解话仲会係去到实体店啊，去到书店文具店去采购呢咁样。

家长就话啦，哎，因为呢即係有时你硬係有啲嘢呢会买漏㗎，而且讲真啦，线下买可以亲手摸到质量啊，书皮啱唔啱啦，啲笔好唔好写啦，咁现场试试先至放心咁样啊。咁因为呢讲真又真係，除非你买开嗰啲，如果唔系呢你真係第一次啦可能会中招啊。咁而今日呢发咗啲新嘅书啦，做咗啲新嘅学习计划之后，你即刻要跟上㗎嘛。咁如果你话哎呀买嗰个书皮又唔啱用啦，尺寸唔啱，或者系个质量唔系咁符合你嘅心意啦，咁样咁可能来来回回一来一往又真系几拗教。所以我都明啊，包括我自己寻晚我都有去帮衬文具店啊。因为点解呢，因为真系好多嗰啲需要嘅嘢其实都真係執下執下執下執下，咦好似又呢样又争啲，交叉好似又唔係好啱用啊，买两嚿啦咁样。跟住呢嗰啲筆呢买两支啦咁样啊。跟住嗰啲写作文嗰啲格仔簿啊又买下啦咁样啊。唔知道大家琴日或者係呢个零星期买咗啲乜嘢呢，嗯，可以呢喺佛山街 APP 一起倾倾偈啊。你是喜欢在网上帮小朋友买文具，抑或是喜欢带他去书店去文具店亲自揀一揀呢，这样都欢迎在佛山家 APP 一起倾倾。是啦，那么也都可以晒晒你家神秀的一个新书包啦，新文具啦，或者是讲返寻日或者是前日啦，即是赶作业的大工程的惊险时刻啊。我们评论区见。当然啦，今日可能你都会一諗就諗到呢一隻歌㗎喇，咁同我一样啦，我一諗都諗到呢一隻歌，因为佢嘅前奏一出嚟嘅时候你就觉得嘩好有嗰种朝气蓬勃感觉。同

细个嘅时候咧，我曾经谂过，如果一世都可以做学生，你话几幸福呢？当然啦，我即系自己细个谂嘅嗰种就系、是，一直咧都有阿爸阿妈养啦，跟住就系想买咩买咩啦，即系然之后又。

0: 翻学啦，又有一班嘅同学啦，围围围啦咁样啊，想象非常美好嘅。依家亦都有终身学习咁样嘅一个节奏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即系一直都系好似小学生啊、初中生啊咁样咁受屋企人嘅关爱，一直好似个金钟罩罩住自己咁样去长大咧？咁就未必啊，未必，因为人始终要长大，始终要破开嗰个罩啦，去寻找属于自己嘅一个生活嘅可能啊。但系咧，我哋都会几回珍惜翻啦，回望翻过去嘅一个童年啊。系啦，开学啊，咁啊换转咗身份啦，唔再系嗰个人哋帮你买嘢嘅人啦，而系变咗咧你要帮佢买买买或者帮佢哋买买买啦。讲到开学咧，要买嘅嘢都几多下嘅，即系紧要嗰样嘢系咩呢？就系早餐，因为我作为我屋企咧要准备早餐嗰人咧，其实我系好在意呢件事嘅。我希望佢哋又食得好啦，又食得饱啦咁样，同埋咧我真系每日六点零钟咧我就起身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咧。我要起身整早餐噶，我发现咧就我喺屋企整早餐啦，又会悭过出去买啦，同埋即系悭咧，一个系悭钱，一个系悭时间，冇错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你再行出去买嘅话咧，唔系个个屋企门口咁啱就有一间早餐档噶嘛，系咪先？唔系个个屋企门口咧都即刻可以食到肠粉啊、粥啊呢啲噶。所以咧，真系屋企负责煮早餐或者准备早餐嗰人咧，真系要谂好多计仔，同埋呢个闹钟啦，即系有时唔教个闹钟，甚至个闹钟未响咧，自己就会自动播个生物钟起身噶啦。起身先管好细路仔啊，再管自己啦，咁样啊。咁如果你话，即系日常咧想屋企人食翻好啲嘅早餐，然之后咧又食翻即系精致少少，又健康少少，更加重要嘅系饱肚少少嘅。其实广式早茶真系个好好嘅选择。嗱，我唔系开错话题啊！你话啊，广式早茶唔系应该放假先去叹早茶咩？咁样，其实依家喺屋企咧着住睡衣都可以食，而且咧就系十分钟左左右右啫，就搞掂佢啦。因为咧，我哋真系好落力啊！喺呢个假期嘅尾声咧，我哋就已经真系围围围咁样啊，咧咧嗱嗱啦，将呢个套餐咧上咗信心盘噶啦，就系为咗方便大家喺开学嘅时候咧，唔使拿手唔成势，系啦，就系、是、已经系帮大家上好咗咧，非常之传统嘅广式早茶套组，喺信心盘就可以揾到。即刻咧就可以喺微信小程序咧就揾到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信心伴永远伴随在你左右。咁啊，打开之后咧，你会见到 FM90.1 优选高咁样一个喺中中间间嘅位置，你点入嚟呢个图标，你就见到呢个早茶套组噶啦。咁啊，呢个早茶套组有啲乜嘢咧？咁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先。今日讲到呢个咧就系嚟自新裕润顺顺德德广式早茶套组嘅全家福，喺24款全家福点心入面咧，你可以任拣5款，原价咧就系百几蚊嘅吓，咁啊依家咧我哋嘅优惠价咧就系69.9元，你可以搞掂晒一个星期嘅早餐都唔重样啦。蒸一蒸就可以上台，唔熱氣㗎嘛。即係当你做咗媽媽或者爸爸呢个角色嘅时候呢，特别喺我哋广东呢，你就諗啊会唔会熱氣呀、唔熱氣呀，呢啲全部都係蒸嘅。而且呢十分钟八分钟就搞得掂啦。佢嘅存在呢就係蒸一蒸可以上台，就係等大家呢每日都可以好好地食早餐。如果你话好好地食早餐会揀选边一样嘢呢，咁样好多朋友呢都会揀选呢三样啊，就基于呢我哋过往呢一个礼拜呢朋友仔大家落单呢就落得比较多嘅，咁我都攞出嚟同大家讲讲啊。一个就是蝦餃王，点解呢？因为佢入面呢真係成隻蝦㗎，一啖落去个蝦肉鮮甜啊，皮呢就係、是、非常之口感非常好啦，同埋呢就係个鲜味呢喺嘴入面呢慢慢散开啊。其实呢就係、是、茶楼同款嚟嘅。你一啖咬开呢就係、是、成粒鲜嫩嘅大蝦仁，皮薄到透光。但个薄到透光唔係代表呢佢嘅用料呢就唔多啊，而係真係佢会用到点样个材料呢，咁样我哋都专登探厂嚟㗎啊，拍咗个探厂视频，已经呢係喺视频号呢已经係发咗呢个视频出嚟啦。大家可以睇到你自己食到嗰啲蝦餃係点样包出嚟㗎，蝦餃王係点样包出嚟嘅。可以呢喺视频号搵到 顺德厂仔啊，顺德厂仔咁样呢一个嘅视频号，咁你就可以睇到咧，我哋寻晚发嘅呢个视频啦，可以见住呢啲虾饺王系点样包出嚟嘅，而且咧系几多折咧都有讲究啊，大家可以即刻睇睇嘅。另外咧，烧卖王咧亦都系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啖啖肉嘅饱满嘅肉馅，可以食到咧就猪肉嘅鲜香，同埋咧就系、是、如果你系拣呢一个嘅。入面有香菇的这一款，因为烧卖王都有三款给大家揀，那入面的这个感觉呢，层次感就非常丰富。那么当然呢，你也可以揀呢，就是上面有大大只虾仁的这个烧卖王啦，皮薄肉厚汁水足，咬开的瞬间肉汁爆出来的。本人今天的早餐都是烧卖王，上面有只虾公的。系啦，咁我今日系蒸咗九隻嘅烧卖王噶，因为点解？因为我屋企有三个人要食早餐嘅，一人三粒，搞掂佢。咁有啲朋友咧就特别中意糯米鸡嘅，因为点解咧？打开荷叶嘅瞬间咧，嗰股清香直接就扑鼻而嚟噶啦，软软糯糯嘅糯米咧包住鸡肉啦、冬菇、咸蛋黄啊，仲有其他嘅一啲材料。因为咧糯米鸡又系有三款俾大家拣，大家可以自己拣。如果你管理紧身材咧，仲有一只咧就系藜麦糯米鸡咧就低 GI 嘅啊，咁大家可以拣呢一只嘅。好啦，咁仲有咩可以揀呢？讲明24款全家福㗎嘛，啱先就讲咗三样嘅啫。咁仲有几多样呢？仲有21样呢，就冇办法喺节目当中呢就详细同你讲。但係亦都系提醒大家呢，就系、是、今日呢个机制真系平过买一送一㗎。今日系咩机制呀？就系69.9元可以喺24款点心全家福入面呢任揀5款。用10分8分钟呢，就可以喺屋企 DIY 一个茶楼同款嘅早餐啦。咁啊，仲可以揀翻啦，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啦，外皮酥软，入边系浓郁嘅奶啊，一啖咬落去又爆浆满满嘅奶香，或者咧你中意食黑芝麻水晶饼啦，呢、這个都好好食噶，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只，就系软糯 Q 弹，芝麻香气好足，因为佢用嘅料系好实在噶。如果中意咸口又中意咧再大啖啲去食肉嘅话咧，可以揀陈皮牛肉球。点样拍呢？其实好简单嘅。大家即刻打开啦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你打开咗之后呢，你喺呢个顺心伴嘅小程序嘅主页面中间呢个位置搵到 FM90.1 优选高咁样。咁你一点入嚟，你就见到顺顺德德嘅呢一隻嘅早茶全家福套组啦。69.9元就可以将一个星期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啦。朝早嘅呢一笼嘅蒸笼嘅热气系快节奏时代嚟自屋企嘅幸福感啊！
1: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要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

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呢首歌都挺有意思的，估不估到什么歌名呢？可以即刻来佛山街 APP 跟我互动一下。当然啦，我们揀歌很有心意，我们揀选上到顺心伴，即是我们顺德融媒自主开发的小程序上面的好物，亦都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希望大家喜欢，得闲想买买买的时候都过来看一看。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定，
4: 排水口渠道搞定，
3: 垃圾杂物搞定，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同埋秋假就越嚟越近啦。金秋去边度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12: 金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

0: 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啦。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翻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系人体最敏感嘅免疫警报器，往往咧就同我哋嘅情绪有关，成日中意发脾气嘅，或者咧就系好想发脾气，但系冇办法，要忍住，焗住嘅，成日有冤冇路诉，有脾气冇掟发嘅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卜卜咁唔舒服，就系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呢个时候你最需要嘅系一次针对性嘅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顺德融媒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嗰啲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冇订发嘅朋友仔量身打造嘅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嚟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嘅甲状腺有冇结节、肿大或者系病变，系今次呢个套餐嘅核心亮点。仲有肿瘤标志物两项嘅检查，碳13呼气试验呢个系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唔舒服嘅咋淋要做呢一个检查噶啦。仲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嘅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5项、肾功能3项，呢啲通通都有嘅。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嘅仲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一共有几多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是已婚嘅话呢，升级到37项嘅筛查。今次呢一个检查呢系专项专检，如果成日呢啲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嘅，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依家通通只需要499元，仲有增值服务价，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系掹唔翻啦。499元，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中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吗？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0218180609，记得啦，180021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一首《成长的短发》送俾你，依家系北京时间9:44。
1: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3: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8: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9: 微信支付收款，
10: 支付宝
11: 担保，
12: 实在
13: 有。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9:47，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
2: 早晨，早晨，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 多谢大家咧佛山街 APP 上面嘅打卡啊！见到啊，差不多啦，嗰度啦，仲有百事通啦，李生啲朋友仔啦，喺我哋嘅直播嘅互动区打卡。咁啊，咩系我哋嘅直播互动区咧？其实好简单嘅，你打开佛山街呢个 APP， 打开之后咧，喺主页面右下角有花生仔，点一点下花生仔就入到嚟电台板块噶啦。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就系 FM90.1， 咁啊，星期一到五早上嘅9:00到10:00直播嘅节目咧，就系朝朝得食咯。其实咧，有时候咧，我会觉得好神奇一样嘢啊！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可能由读书啦，到依家出嚟做嘢啦，都一直咧就俾机会我哋陪伴喺你左右啊！所以咧，能够陪伴住大家成长咧，都觉得好荣幸。以及咧，有时候咧，大家加我哋嘅粉丝群咧，倾偈倾开咧，就话：诶，我系边一次嘅活动咧，系见过你哋嘅。系啊，你嘅办嘅边一次个聚会咧，我系有去现场噶，咁样好开心啊！其实因为好难得啊，其实人同人嗰种遇见咧，你唔好话好简单好容易啊，真系嘅。特别依家，如果你喺一啲高楼入边翻工嘅话咧，即系嗰种喺大堂咧有6到8趟 lift 嘅嗰只咧吓，你真系可以咧，就算系成等楼翻工，如果你唔特登去约嘅话，你系可以一年都遇见唔到嘅。但有啲人咧，即系譬如话可能。真系咁啱得咁巧啊！好似我哋啱啱啦，我自己啦，啱啱啦，就系上个礼拜咧就放咗3日年假啦，咁样咁啊去咗北京，跟住咧喺攞行李嘅时候咧，真系又落雨啦，跟住又呢样嗰样啦，咪咪摸摸啦咁样，咁啊竟然咧即系有个大彩蛋咧，就系喺攞行李嘅时候咧遇到一班朋友啊，佢哋就系咁啱得咁巧咧，就啱啱喺新疆翻嚟咁样，真系冇夹过嘅，所以呢啲咧就系啱啱好啦。啱啱好咧，有关于缘分嘅嘢咧，亦有关于口味嘅东西吓。好多朋友话：，喂，啱先你讲嘅嗰个港式早茶真系啱啱好对正我胃口，我仲喺度烦紧咧，就系开学啦，唔知食咩做早餐啊，咁样已经买咗糯米鸡啦，仲有咩好推荐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嘅信任。嗱，咁大家咧系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喺微信打开噶。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呢个微信小程序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咧喺中间呢个位置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样，咁可以见到咧我哋电台板块嘅互动专区同埋一个好物专区啊。咁如果你话食中意食中式嘅，朝早整翻个茶楼同款嘅广式早茶，全家福套组咁样，可以安排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唔会重样啊，因为24款入边你可以拣5款啊嘛。咁一个礼拜5日翻工、5日翻学嘅话，咁啊搞掂一个礼拜咯。跟住下个礼拜你又咪团多一单咪搞掂咯，因为一单先69.99咋。平时你要食同等嘅嘢咧，喺出边啦，真系。真系讲茶楼同款啊！呢啲真系茶楼同款啊！其他嘅就唔再铺开啦啊！咁你出去饮茶咧，大概咧就系要2嚿水多啲嘅。咁喺呢度69.9就搞正啦吓，自己睇住办啊！呢个系中餐嚟嘅，咁如果你话西餐比较西式少少嘅，朝早起身咧，中意系烘两块面包，整少少

鸡肉肠或者培根嘅话咧，咁你就要识拣啦啊！依然都系跟住我哋顺德融媒买买买，跟住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买买买嘅。嗯，咁啊呢个咧今日亦都系同大家争取咗福利机制，就系、是、胜利宝鸡肉肠呢、这个牌子咧已经系爆卖咧二十几年嘅老牌子啦，亦都好多咧可能你去平时去锯扒嘅地方啦，系啦，或者系你好中意某一啲嘅餐饮啦，咁样其实都会用到佢呢一只嘅胜利宝鸡肉肠。肠啊，因为点解？因为佢肉质厚实啦，同埋咧就系佢系真材实料啦，用高蛋白低负担嘅食物将身体养得好好的。咁如果你屋企小朋友正在长高啦，食多啲肉嘅话咧，呢、这个鸡肉肠佢亦都会系中意食嘅，蒸住食又得，煎住食又得，烤住食又得啊！甚至有时候咧，你真系冇买餸啊，攞嚟滚个汤咧都 OK 嘅，随时随地都可以食，唔需要解冻准备嘅。朝早咧可以煎两条攞嚟夹面包啦，就系、是、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啦。晏昼饿嘅时候咧喺屋企，甚至咧如果你嘅办公室啊，即系有啲系喺办公区入边加埋一个茶水间咁样咧，仲有埋空气炸锅嘅话咧，你嘅下午茶就系比人哋咧要更加丰富，因为点解咧？这个胜利宝鸡肉肠咧，你放空气炸锅整佢十分八分钟，香喷喷嘅下午茶就有啦。夜晚有时候翻屋企唔想煮饭啦，直接咧就整两条啦，可以当餸又得啦，或者系可以咧就系六个面又得，或者直接食都 OK。咁啊，亦都系抵过咧。你话哎呀，真系喐下点个外卖要20几-30蚊啦。咁啊，今日嘅呢个机制好抵，抵到点样咧？嗱，我直接同大家讲啦。46.9元啦，到手三包啊，一包340克，有10条嘅。咁你谂下啦，一包先10元多啲咁样，一条先1元多啲咁样啊。特别咧，大家有冇发现啊？今日朝早起身咧，个天气已经开始咧，即系嗰阵风啊，你系感觉到嘅，个体感温度已经开始系低噶啦。即系代表乜嘢？即系代表咧就。除咗秋风起食腊味之外咧，秋风起咧都系开始要食多啲肉噶啦。喺冰箱入边咧备几包呢个鸡肉肠啦，随时随地攞出嚟热一热，咁就可以食啦。即刻咧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小程序之后咧，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入边咧就有呢个胜利宝鸡肉肠。咁你就可以想食就食，有时候小朋友放学话好肚饿啊，你又未嚟得切煮饭，都可以食佢。

细心嘅朋友就会发现啦，我哋顺心伴上嘅好多都系我哋顺德本地嘅好物。其实大家啦，不嬲都话啦，顺德人识饮识食啊，包括咧就系呢啲可以做早餐、可以做下午茶嘅优质嘅食品啦。其实好多咧都已经系喺顺德做咗几十年噶啦。咁呢个嘅胜利宝鸡肉肠咧，其实系嚟自顺泰噶，佢亦都系咧佛山老字号啊。所以咧，我哋系真系好努力咁样啦，甄选翻啲优质嘅好东西，以及咧争取到非常优惠价钱俾到各位噶。顺心伴一直伴随住大家嘅左右。

0: 啱先计咗一下，就系、可能你喺早上咧准备早餐嘅时候咧，你都已经可以刷牙洗面兼化个快手嘅妆容啦，又可以兼顾家庭，又可以兼顾自己嘅生活。其实真系需要好好咁去规划噶。所以咧，早上食乜嘢咧？其实呢个又想食得好，又想食得饱，又想你容易操作嘅话咧，可以即刻嚟到我哋顺心半小程序，揾到 FM90.1 优选高，呢度有好多好物。帮紧你，帮到你，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OK， 咁节目嘅尾声啦，亦都提提大家吓，系啦，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即系799蚊嘅体检套组咧，就已经系售罄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话你仲想要体检嘅话，想攞翻嗰个机制咧，系冇可能噶啦。但系依家如果你话，我系近期都想做体检，但系唔需要咁全面嘅，特别是咧，我系好想去检一检自己嘅呢一个甲状腺嘅话咧，嗱，今日呢一个健康体检卡就比较啱大家，因为点解咧？因为新学期开学啦，又系开始辅导功课啦，同小朋友又系拉拉锯锯咁样，你闹佢又唔系，唔闹又唔系系嘛，唔闹佢咧焗住自己条气啦。有啲家长话咧，自己甲状腺啦，好似成日都塞住咁样，咁你可以去照一照佢吓，查一查佢咁样。咁啊，今日个我哋呢个体检套组咧，其实佢嘅特色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嘅甲状腺嘅一个检查，以及咧系覆盖到咧男士35项、女士35项、已婚女性37项嘅检查噶，原价系1400多蚊，依家系499蚊，亦都系限量吓。咁啊，时间方面咧，一两个星期啦，你一定要拿下，如果唔系咧，呢个机制一过就冇啦。咁除咗专门咧系深入咁去检查甲状腺之外咧，咁亦都系有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空腹血糖呢啲嘅。咁如果你想了解嘅话咧，即刻可以点样啊？加我哋嘅小助理嘅微信啊，1802810609，记住啦，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咁我哋嘅小助理就会加你成为好友，跟住咧你可以了解翻详情噶啦，就系咁简单啊！所以咧就系话，我哋既要照顾好家庭，又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咁梗系身体行先啦，自己内心嘅感觉行先啦。你自己都唔好，你点样将嗰种美好嘅感觉带俾你嘅小朋友啦？系咪先？所以有时候咧，我哋话咧，嗰啲先后次序，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吓。OK， 今日节目时间够，听日继续再见啦，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东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的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六分。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信心伴，

0: 精选。
1: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嗱，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哦！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十条，计起身一包先15.几元，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
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90.1，真系噶。
2: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的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901交通消息。来到11:00，一起看看路面情况。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现时有布慢，广佛山干线平安路口双方向现时同样布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3层往大力方向现时比较立落的，321角道佐田市场双方向现时比较咪摩的。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车流量比较大。西二环横江立交往西桥方向，因为有施工啊，现时都系比较立落噶。咁啊，提提你啊，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啊，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勒流收费站、涌河收费站，工期到9月29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8日，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4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我哋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现时有布慢。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现时同样布慢。3月1号到佐田市场往三水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嘅。高速方面，横江立交至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因为有施工现时系比较立路嘅。咁提提大家嘅，因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啊，大良嘅南角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北侧辅道有分阶段嘅围蔽，东路至南角中路、东宏路嘅广昌路至南角中路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各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

0: 或者提前繳行，工期到10月3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听九零一，真系得。
14: FM 90.1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3。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广州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物价飞涨，之但茶楼的人气呢就依然不减。其实呢，上亲茶楼的茶客呢，基本上都是从事黑市交易的炒家来的。他们又炒些什么呢？这班友仔啊，通通都是炒港纸炒美金的。那个时啊，只要你上亲茶楼，肯定会听到这样的说话。喂，有没有咸龙啊？花旗纸就有，要不要啊？当时政府已经意识到有啲咁嘅嘢，于是就派出好多嘅检查员嚟巡视市场嘅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现有人炒金炒港纸，就马上拉人封铺。而嗰啲报纸咧，日日都系登啲咁嘅嘢嘅。不话时话噃，当时政府对呢啲咁嘅炒友啊管制得好严嘅。其中有一份报纸就报道话，有警察就巡到13行附近。咪见到几个男人喺墙个碌头嗰处咧，吱吱沉沉交头接耳，神情就鬼鬼鼠鼠。睇个样咧，唔系炒港纸就系炒黄金顶噶啦。于是就上去捉佢哋咯。咁嗰班衰仔见到警察过到嚟，吼声下就散晒。啲警察见到咁，唔使问啦，怪梗系做贼心虚，跟住就将佢哋冚唪唥就滴晒入去警局。入到去之后就审佢哋啦，审咗半日，唉，原来呢班嘢就唔系喺树炒黑市，而系喺树倾紧嫖老举啊！嗰阵时啦吓，当局要誓言平抑金潮，警察局、金融管理局就派出好多嘅警员同埋便衣，全力扫荡啲金铺同。

银号。为爱中路的厚生金铺呢，就搜出了5052元的港币和21元的美金。嘿嘿，那就没什么客气了，即刻拉人封铺。跟住那些便衣又去到各个银号混在普通顾客当中，只要听到有人查询黑市的价格，就即刻现身。咁问价钱嗰啲人基本上就冇得走噶啦。呢嚟有个便衣啊，佢喺一家银号嗰处检查嘅时候，就发现柜台上边有50元嘅港币，佢即刻跳出嚟问呢啲钱系边个嘅，嘿，谁知冇人够胆认，咁眼白白就睇住个便衣啊，将呢50元港纸就袋落袋，袋咗钱之后，嘿，呢件事都仲未完结噃，仲要店铺啊出份证明。证明啲检查人员冇勒索同埋滋扰，咁你死唔死啊？政府嘅打击力度呢，就唔能够讲话佢唔得。之但係喺1948年1月25日嘅一份报纸，有个标题仍然写住黄金港币腾胀突破最高大关。当时政府就认为打击粮食炒家同打击金融炒家一样咁重要。政府就公布官定的米价，3日供应一次，就不可以随意变动的。作为米铺呢，就必须要标出公价的米签。如果你卖米的不插支米签呢，咁都算是违法的。就在当年的1月25日，广州各个区的警局呢，就大举出动扫荡市内的米铺。在长堤路、南华中路、东华东路、永安路、三角市、大东路、龟岗和小北路这些地方，总共捉了100多个不插米签或者说是违反公价的投机米商。另外连那些公仔都走不掉。当时广州市市长叫欧阳区，他发表了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讲话，声言对黑市的经营者一定要深究其罪，罪名就叫做扰乱粮价以扰乱治安。那些米商梗是大呼冤枉啦，他们说米价是时时都在树边的，警察走过来搜的时候就不能按照上的价格去拉人的嘛。所以米铺没插米签呢，是因为根本都不清楚即时的米价是多少。咁我都唔知道米价几多，我点插支签落去啊？呢个你讲你嘅事，总之你唔插米签就唔得，见到你唔插我一样拉人，边有咁多说话同你讲啊？虽然政府对呢样嘢管得好似狗屁咁辣，但并唔能够阻止米价一路咁飙升噃。嗱，睇一睇当时嘅米价几多呢？喺1948年3月4日嘅嗰一日。新齐尾每担是224万，银尖呢是220万，100元的法币就只能够买到1/500两大米。1/500噃。嗱，如果边个数口好嘅呢，麻烦你帮我计一计1/500到底系几多。当时除咗米贵之外，广州每日供应市场嗰啲生猪呢是800到1000只，其中有70只是死猪来的。到6月19日，每担上等大米卖到923万。而到7月23日，乜路升升到几多呢？升到4888万一担。4888万都。所以我哋成日都听到有人话怕佢真係怕过米贵。嗱，米贵有几可怕，大家听下就知道。1947年2月，火柴每盒卖到104元，一年之后呢就升到2000元，翻紧每嚿系925元，而一年之后呢就升到50000元一嚿。而鸡蛋呢都唔平噃，1947年3月4日嘅时候，每只鸡蛋就卖到369元。而一年之后，亦就是1948年啊，买只鸡蛋要10000元至得。春节过咗去无奈，有一份卖30000元嘅报纸嘅标题咁写嘅，

0: 琴日涨咗，今日又涨，你亦涨来，我亦涨。入夏之后，嗰啲报纸每份卖到60,000蚊。新闻标题系：在广州，涨价不是新闻，不涨价才是新闻。嗱，当啲报纸每份要卖到200,000嘅时候啊，已经冇人再想睇新闻啦。梗系啦，睇条新闻都要成100-120,000、啊。边个去买啲报纸睇啊？所以啲人咧当时已经麻木晒，一个二个都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完全睇唔到希望嘅，希望都睇唔到啦，仲睇啲报纸把屁咩？盏心噏嘅啫。好啦，咁政府方面又点样应付呢啲危机呢？大家估下啦，冇错啦，就系开足马力，起势咁印银纸。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呢，全国发币嘅发行额是14亿。到日本投降嘅时候就已经去到5000亿了。之后嘅3年呢，发币嘅发行量已经去到600多万亿。600多万亿、哦。所以当时嗰啲银纸嘅面额大成点呢？10,000蚊。面额去到10,000蚊嘅时候，啲老百姓已经硬硬声啦。啊，点知道去到1948年嘅时候，银纸嘅面额已经去到20,000、40,000和25,000噃。嗱，咁大嘅面额嘅钱叫咩呢？叫做关金大钞。咦呀，嗰啲货主见啲人拎住咁大面额嘅钱过嚟买嘢，即时啊撒手兼拧头，嘿嘿，唔好意思，唔卖嘅，我呢啲嘢唔卖嘅。咁又系噃，边个够胆卖啊？拎张草纸过嚟当钱，你又想攞我啲嘢走啊？傻咗嗰个都唔会咁做啦。因为咁，又是搞到个市场啊有价冇市，就算你手上拎住大大沓嘅钱咧，都买唔到嘢嘅。嗱，咁啊为咗生存啊，啲人就不惜作奸犯科。呢嗱，当时咧有一个每日喺太平沙嘅珠江路口摆摊卖菜嘅大肚婆啊，光天化日，俾个西装友咧就掹枪指实，夹硬就抢到佢手上边戴住一只金额噃。呢只金额系条命嚟噶嘛？于是个大肚婆大嗌抢嘢，出嚟咁反抗，点知就俾呢个西装友开咗3枪，监生打死咗。只但系呢个西装友啊，惊都唔惊下噃，出嚟咁掠咗只金额落嚟，噔噔声就走咗去。市中心都有啲咁嘅嘢出嘅，咁你话啲人惊唔惊啊？嗰阵时啊，嗰啲贼佬除咗抢金之外，连大粪都抢。咩大粪啊？即係嗰啲屎尿啊。嗱，当年呢，广州啲屎尿一向有一间叫做三太行嘅铺头去经销嘅，仲要係独家承销嘅添。而三太行嘅幕后老板呢，是前19路军抗日名将谭启秀，成个广州的屎尿都由他独家承销。那你说他搵不搵钱啊？梗是搵钱啦、啊。那只是每年啫，三太行给政府的承包费呢是2亿2000多万。哇，那么大家可想而知他的利润是高成点啊啦。直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啦。嗱，嗰阵时啲广州人啊，将啲屎尿叫做黄金嘅。先前我都已经讲过啦，如果你系炒金嘅、炒港币嘅、炒美金嘅，都系犯罪。之但系炒屎尿嘅呢种黄金系冇罪嘅，而且仲炒到盆满钵满添。咁样一嚟咧，啲人啊，梗系眼红顶噶啦。呢种生意咁好做，所以整整下广州就出咗好多武装偷屎偷尿嘅团伙。在西关、东山以及河南邻近的4乡嗰处出没，专门偷啲屎尿嘅。根据报纸嘅披露话，呢啲啊都系一啲有组织嘅盗窃。大家听到呢啲书可能会问啦：，喂，嗰啲屎尿咁臭啊，点偷啊？攞咩嘢嚟装啊？有，大家都唔知。嗰啲人啊，是拎啲火水箱同埋特制嘅皮箱去装啲屎尿嘅。咁入好晒之后仲有武装押运㗎喎。梗係啦，呢啲屎尿咁值钱，容乜嘢喺运输嘅过程当中俾人抢走晒㗎。你唔好笑， 喺当时百放外滞嘅时候，嗰啲屎尿啊交头活跃啊货如轮转，直头擅杀旁人嘅。到咗1948年嘅8月19号，中央政府就公布咗一份叫做《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嘅。咁呢一份处分令呢，就正式实行币制嘅改革，将金元作为货币，咁准备发行金元券。而行政院呢，就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宋子文就担任广州经济督导员，咁坐镇梅花村处理经济危机嘅问题，同时仲颁布咗七道嘅法令。第一，取缔地下钱庄，严禁黄金外币非法买卖。第二，加强黄金外币出入口检查。第三，携带现钞入境，依限额办理，余额封存中央银行。第四，检查各仓库嘅存货，取缔囤积居奇。第五，严缉食米走私出口，禁止抬高米价。第六，严制金融业的电话通讯。第七，拘获扰乱金融罪犯，即戒送法办。当局号称足固819防线，要扶大厦之将倾。谁知这个法令一公布之后啊，哇，啲人就开始抢购啲嘢咯噃。梗系啦，就算依家点高都好啦，政府已经出咗法例话唔俾佢再升噶啦。呢、这个时候唔买，几时先至买啊？就算点贵都要买。嗰啲市民啊，疯狂咁涌去啲商店嗰处，咪抢购嗰啲限价商品，然后加价再一转手，嘿，咁又可以赚翻笔。呢，仲有啲人啊，喺广州市郊啊设卡，截住喺四乡运入嚟广州嗰啲粮食同埋猪肉。买低之后再加价转手，又赚咗一大笔。咁样搞法，啲嘢运唔到入嚟㗎啦。咁导致当时广州粮荒肉荒，就百物都荒。粮食同埋民生日用品嘅价格，产区就高于销区，而原料就高过成本。总之来源枯竭，就物资逃匿，唔少商店都山门歇业。武市同埋黑市嘅现象嘅急剧恶化，民间嘅金元券就迅速变成大量嘅游资，市场出现空前嘅大恐慌、大混乱。哎呀，仲衰过以前。就喺呢片风声鹤唳之中啊，由1200多个热血后生组成嘅广州青年服务队就走上街头，嗌住打大老虎嘅口号，慷慨咁对啲市民话。我哋广东唔少人做官，但有边个帮我哋老百姓当差嘅呢？从而家起，我哋自动自觉帮老百姓当差。咦，广州又是出乜嘢事啊？喂，咁听日你就继续听落去啦。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8: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仲好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教的车型。而对于享受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金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901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吗？问题是没有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了。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1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听901真系得。

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的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勇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两个细路女买了3张火车票，多出嚟嘅座位咧放吝石，冇座位嘅乘客想坐一阵间就被拒绝，商量无果就揾你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话座位是居地的，动外讲亦冇用，一二三零六亦复印，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咁你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亦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佢另一件小事佢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座位自费购买拒绝天经地义，另一方觉得座位空出嚟限制可惜，公共场所总应该有人情体谅。嗰个就先将规则讲清楚，有效座位嘅使用权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车票属于乘客本人名下嘅，是否让座要睇本人嘅意愿，他人无权以你应该善良就要求让座。列车员不能够强制，网友亦不应该舆论攻击，否则的话讲人情容易变成道德绑架。发展买的服务凭什么叫我让呢？这套逻辑捍卫的是现代法治框架下边的权利边界，具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件里边大3张票的实名乘车人在哪里呢？是买票之后未上车，还是临时

0: 去咗其他车厢呢？铁路实行一人一票嘅实名制购票，两个细路女唔能够以自己嘅身份购买三张票，多出嚟嘅一张车票十有八九系用印地嘅身份信息购买嘅。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嘅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实行车票实名制，列车验票时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票证印不一致的按无票处理。文法典第815条亦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何姓坐。换句话讲，就是车票虽然可以有印地代买，但是火车不能够有印来代搭。未上车这张车票对应的位置的使用权就属于未激活状态，这个时候这个座位的管理权还在铁路部门手里边。当然根据相关规定，乘车人不是必须要在票面的起点站搭车，只要符合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就可以在任意一中途站上车。到时候乘车人就可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任何人了。另外，对于列车上边的空位，铁路部门有权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据21236的客服警员话，旅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这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的范畴，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普通旅客不清楚铁路运输规则，情有何缘？之但是列车员和12306客服竟然亦是咁糊涂，反映出佢的业务能力不足。佢嚟间铁路方面就明确，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座席使用权利，同行旅客无权占用或者处置，有特殊需求需向工作人员报备。佢一场争论亦是一处普及规则的契机，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在正常情况下边，我是唔会一个人买两个位的。点解呢？你坐喺度，不断有人嚟问你，你个位能唔能够坐啊？你唔觉得烦咩？你嘅有效座位，你有权让同不让。喺唔影响自己嘅情况下边，俾人坐一阵间，当然系一种善意。我哋可以赞赏你一种善意，却唔能够将佢变成义务。之但系，如果将唔让系权利，当作系公共生活嘅终点，亦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社会。权利保障的是下限，却不一定能够撑起一个舒适的公共环境。我们搭地铁、入电梯、过马路，都是在这里参与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维持你这种合作的并不只有法律，还有善意。这些不是义务，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生活舒适度。真正舒服的公共生活是权利有边界、善意有住右，而人和人之间有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晓算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

0: 热在于防蚊灭蚊，耳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听901，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10: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
13: 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哇，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2蚊噶啦。想整多3粒烧卖，18-19蚊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蚊，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1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蚊好正常啊，喺呢度10蚊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黄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丹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蚊，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1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嚿幾水嘅嘢啊，呢一度70蚊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做。

0: 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是顺利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之后呢，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找到啦。正宗的顺德品牌顺顺德德，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揀5款，慢慢揀慢慢揀，将一周的广式早茶带返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咁简单。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好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啦。金秋去边度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3: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到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听901真系噶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5: 阿珍爱上了阿强。
13: 啊？点解黑晒噶？
1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8: 开车嗰时慢啲啊！
1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0: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星期二下午2:32，一起同大家依家有嘢讲讲健康。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卡头同埋小英主。
2: 系啦，咁今日咧开学日啦吓，咁啊还好啦。今朝即系翻学嘅一个时间咧就冇落雨，咁啊虽然咧就令到好多嘅家长咧失咗少少预算，咁但系起码唔落雨咧都冇咁狼狈吓。
0: 系天公作美啊嘛，翻学点敢落雨咧？你睇下路上真系哇，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咁样。各位家长喺神态上面都透露出。又開心啦，又憂心啦，又些許興奮，又係啦，有種百感交集咁樣嘅感覺嘅。咁當然有啲家長就係驚住落雨會開車就車小朋友翻學啦。咁開車嘅家長一般都會係即係有可能喺車上面會避住一啲。飲得嘅嘢，飲料好啦，水好啦咁樣。
2: 我發現好多嘅車主都會係咁樣嘅，因為咧就去入油啦，油站咧亦都會有即係推銷啦。佢啊咧一箱嘅支裝水啊，而家做緊 promo 啊，咁啊幾錢幾錢啊咁。
0: 加滿幾多錢先幾錢幾錢有得買就你以為？
2: 嗱或者係即係去充電啦咁樣即係都會有一啲嘅充電站咧會有啲咁樣嘅一啲嘅即係優惠啊咁樣。咁啊有好多嘅車主咧就會覺得啊咁我成日開一條路嗰度咧，的確放定一箱水。喺個即係喺部車度啦，咁樣攞起手有得飲咧，的確會好啲嘅咁樣。嗱，今日咧我哋會講講嘅就係唔少嘅車主咧都會喺車入邊咧，會係經常備住一啲嘅樽裝水嘅。咁好多嘅車主就話：哎呀，我都知道啊，就係即係曬得多唔好啊，因為咧就嗰個樽裝水咧曬過之後啊，會釋出一啲嘅致癌物啊，咁樣即係會有啲咁樣嘅講法喺度嘅。特別係咧就唔係話去到嘅目的地咧嗰個停車場都有瓦遮頭噶嘛，咁啊有時咧。就係真係話兜頭咁樣去曬住部車嘅時候咧，車入邊嘅温度都唔低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都知道嘅，咁啊亦都會係即係既口渴想飲，同時亦都有個咁樣嘅擔心喺度。咁今日節目咧，我哋會一齊嚟去探討一下咧，究竟係咪真係即係喺車入邊啦放支裝水暴曬之後咧會釋出致癌物質嘅咧？咁我哋帶住呢個問號咧，今日節目首先會講講啊。
0: 其實我哋睇翻啦，而家市面上大多數嘅瓶裝水使用嘅都係塑料樽，咁係由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亦即係 PET 而製成。咁瓶底嗰个三角形嘅标识咧就
2: 系
0: 一，
2: 系大家如果手头上边有攞住一啲即系樽装水嘅话咧，可以即系倒住，咁当然记得拧翻个质先啦。
0: 啊，拧开个质跟住倒，哦，好嘢。
2: 拧翻个质之后咧，可以喺嗰个樽底嗰度可以睇睇嘅，佢会嗰个有个三角形啦，而呢三角形嘅三条边咧，其实系箭嘴嚟嘅。咁入边咧会有对应嘅一个符号嘅 PET 咧，对应系一。咁当然啦，佢喺三角形底嗰度咧，亦都会有 PET 呢三个英文字母啦，可以标识翻。佢嘅材質嘅嗱，咁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攞啲樽出嚟咧，或者係攞一啲放低入微波爐嘅嗰啲食物盒啦，都可以攞出嚟睇睇嘅，會有對應嘅標識嘅嚇。
0: 冇錯，嗱 PET 咧喺塑料分類當中係屬於一號塑料，熔點超過250摄氏度，佢嘅塑形能力係比較強嘅。喺加工嘅過程當中，通常都係唔需要添加塑化劑。喺温度低於120摄氏度嘅時候，其實 PET 嘅材質係非常之穩定。咁但係喺夏季嘅即车入面啦，暴晒之后嘅车咧，温度系可以升到50到70摄氏度。虽然系升到咁高嘅温度啦，但系都系远远低于 PET 嘅一个分解温度，系唔会释放塑化剂或者系双酚 A 呢一啲嘅致癌物质嘅。未开封嘅瓶装水暴晒之后咧，口感可能会有啲变化吓。咁但系塑化剂啊、微生物指标啊，依然都系符合安全标准，唔会存在住致癌风险嘅。咁而瓶装水短期暴晒，其实都可以放心咁饮用。咁但係都係盡量避免長期存放喺車入面，長期咁樣進行一個暴曬囉。
2: 咁啱先呢佩英講到嘅一啲嘅即係情況呢，其實亦都即係去解釋咗大家嘅一個嘅疑慮嘅，就係會擔心呢喺呢個暴曬之後呢會係釋出一個嘅致癌物質，係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嘅。但係放得耐呢的確會有問題，特別係即係開封咗嘅一啲支裝水呢，佢會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因為你開封咗，你係飲咗一部分嘅，咁而呢一個樽入邊咧，亦都會有即係大量嘅氧氣入咗去啦。係
0: 啊，
2: 咁

0: 要避光储存咧，就系等佢唔好生青苔嘅。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噶。啊，咁诶，阳光咧，当你咧有一樽水啦，佢系嗰个樽可以透光，你放喺太阳底下晒一晒咧，晒佢两三日咧就会生青苔噶啦。大家可以早做实验啊。
1: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除咗话水之外啦，嗰啲果汁啊、功能饮料、含糖饮料咧，那个营养都非常之丰富嘅，对于微生物嚟讲，所以变质嘅速度都好快嘅。饮用之后系好容易会引发肚仔唔舒服，好似肚痛啊，或者系肚屙啊呢啲肠胃不适嘅症状都会揾上门。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开封之后嘅一啲瓶装水、瓶装饮料咧，就尽快饮咗佢啦。如果唔系放得太长时间，再加固，加上阳光嘅一个暴晒咧，系好容易滋生好多嘅细菌嘅。
0: 冇错啦，但系仲有一样嘢咧，需要系即系提醒各位嘅。有啲朋友仔就话：嗱，咁我放喺个尾箱嗰度啦，冇太阳晒到啦。即系虽然系部车咧，俾太阳晒过之后咧，就会个温度比较高啲啦。但系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起码一样嘢咧，佢唔会超过七十度啊。咁同埋咧，就系PED 嘅嗰个嗰、那個降解嘅温度咧係超過250度噶嘛，咁同埋120度之下咧，其實佢都係非常之穩定嘅，即係唔會話有任何嘅一啲物質嘅釋出嘅咁樣。咁但係都唔好話即係太過於存放嘅時間太長嘅，因為咧喺呢個常温底下咧，就算係避光嘅條件底下咧，瓶裝水嘅一個保質期咧，雖然係去到一到兩年咁長嘅一個時間嘅，但係啊，長期咧放喺高温暴曬嘅車入邊咧，即係温度比較高嘅時候咧，其實 PED 樽嘅一個氣體透氣性咧，佢係會提高嘅，亦即係講咧，佢係會透啲空氣入去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會令到咧，就係呢個水質咧，會係加速去變壞啦，即係令到咧入邊嘅樽裝水咧係加速咗同空氣之間嘅一個接觸嘅。咁我哋都知道啦，一盆水啊，如果放喺空氣底下咧，就即係一盆死水咁計嚇，佢都會變臭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嘅就係喺高温嘅條件底下咧，呢啲 PED 樽啊，即係呢一啲嘅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嘅PED PET 樽咧。佢嘅一個氣透性咧係會增加嘅嚇，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咁啊，就即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即係長期放喺一個比較高温嘅，就算係尾箱都好啦，佢嘅嗰個保質期咧係要會減少嘅，就唔可以話按照翻咧佢一到兩年嘅保質期咁樣去進行一個儲存嘅。嗱，如果大家發現咗咧嗰個樽咧攞起身咧軟咗啊！或者係變咗形啊，
1: 已經係索埋一柱咁樣，你可能以為係氣壓導致嘅，咁但係實際上可能即係變形嘅原因都有好多嘅。咁啊，包括系嗰个高温会导致到个樽嘅变形啦。
0: 系啊，咁仲有就系、即系最主要系气透性嘅一个增加啦，亦都令到咧就系嗰个水质出现咗一个嘅变坏嘅，咁啊亦都会导致到咧微生物嘅一个生长嘅。咁啊，同埋咧就即系攞起手咧，有时喺嗰个即系加工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即系破损啦、泄漏咁样嘅情况嘅。如果攞起手嘅时候发现嗰个樽特别软啦。呢、這個時候就真係唔好飲啦，咁就算喺保質期入邊咧，都唔好飲啦。咁同埋咧，發現即係嗰個水質咧變得混濁啊，或者擰開之後咧，發現有啲異味啊，甚至有少少變色嘅一啲情況咧，就大家千祈就唔好慳呢啲錢啦。啊，咁就即係即刻抌咗佢啊！
1: 我覺得我車入面尾箱嗰幾樽水都係時候要擰開。即係反叛下大自然，因為我發現嗰個水樽已經開始有一啲變形啦。我覺得就唔可以再飲啦。
0: 冇錯。
1: 咁另外有啲朋友仔咧就中意話重複使用一啲裝嗰啲水樽嚟裝水啊。
0: 係，即係飲完嗰樽買翻嚟嘅，
1: 係啦，裝翻佢水咁樣，
0: 裝翻啲凍水又繼續飲咁樣。
1: 咁其實呢個操作咧都存在住隱患，因為 PET 瓶咧佢係屬於一次性嘅包裝啦，佢唔係話專用嘅循環水杯嚟嘅。咁如果你長期反覆咁樣使用，其實瓶身係會出現一啲比較細微嘅劃痕，可能你係睇唔到嘅，比較容易藏污納垢啦，會令到細菌更加容易滋生嘅。如果使用超過10個月，又或者係用呢啲樽嚟裝熱水啊、酸性飲品啊，或者係油脂 PED 嘅。PET 嘅材質佢嘅穩定性係會下降，而一啲微量嘅有害物質釋出嘅風險咧，亦都係會明顯增加。咁所以大家都要記住啦，其實嗰啲 PET 瓶咧係一次性包裝，亦即係意味住你飲完呢支水咧，佢係唔可以再重複使用呢個樽嘅啦。咁你該抌嘅話就要抌啦。
0: 冇錯啦，咁特別係即係裝熱水，大家都知道一裝熱水落去啦。

0: 成個樽會變曬形嘅，咁啊，即係已經係用唔到噶啦。咁但係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會即係裝一啲嘅油脂，會攞佢嚟咧，哎呀，裝下啲生油啦，即係即係分出嚟去裝啲啦咁樣。啊，呢個做法都係非常之唔建議嘅。啊，咁啊有朋友就話：，喂，你講咗咁多啦，就係話車入邊咧就既可以放水又唔可以放水，即係可以放啲水落去，又唔可以放啲水落去咁樣。咁啊，究竟係咩意思咧？咁樣其實係可以放嘅。咁啊。同埋大家即係之前咧擔心嘅一啲咧，就係話即係暴曬之後咧，嗰啲樽裝水咧會係即係會釋出致癌啊！大家唔需要擔心呢樣嘢，但係會令到佢變質嗱，呢一樣嘢大家一定要留意。咁所以嗰個保存嘅時間咧，建議大家就即係唔好太長啦。如果你話部車長期咁樣喺太陽之下暴曬咧，建議一個月內就飲曬佢。咁所以正確嘅做法會包括邊一啲咧？咁樣即係首先你要買一啲正規嘅品牌啦，同埋咧就一定要係未開封嘅樽裝水。嗱，千祈唔好重複使用嚇，千祈唔好話喺屋企飲咗兩啖，咁啊放咗兩日咧，再攞翻上部車度繼續去飲咁樣，非常之唔建議嚇。咁啊，儘量咧就即係都放喺尾箱啦。同埋呢，如果係即係開一啲兩廂車嘅朋友呢，亦都注意返呢嗰個隔板，即係佢會有個隔板去遮陽，同埋即係唔好俾人睇到個尾箱有啲乜嘢㗎嘛。嗰、個隔板呢，即係如果係損壞咗嘅話呢，盡量都補返佢，因為咁樣先可以令到呢陽光係唔會直接照到去嗰個尾箱嗰度嘅。咁就放喺一啲遮光嘅地方啦，避免長期呢喺陽光直射嘅一個位置㗎。亦都即係唔好話一次過貪佢平咁啊，買幾箱咁多咁可以買幾箱嘅放喺屋企咯。啊，咁即係可能係即係每次翻屋企又放幾支，每次翻屋企放幾支上去咁樣，就唔好一次過放太多喺部車嗰度啊。對於話開有車嘅朋友嚟講咧，其實或多或少都會增加啲嘅油耗嘅。咁即係亦都有兩方面嘅一個即係對我哋唔係幾好嘅啊咁樣嘅一種嘅情況。咁所以仲係建議大家咧，就係隨用隨補就 OK 噶啦嚇。
1: 係啊，老老實實啦，即係就算你係已經將嗰個遮光條件做到非常之好啦，好似我咁樣，我唔單止係遮住嗰個尾箱，而且我係
0: 放喺個夾幔嗰度。
1: 我唔係放喺個夾幔，我唔使扭密碼嘅，我係會有專門嘅一個箱啦，將一啲雜雜雜雜嘅嘢，其中就係包括嗰啲支裝水。
0: 嚇！嗰啲算雜雜雜雜嘅嘢。
1: 都雜雜雜雜
0: 嘅。
1: 咁就放咗
0: 冇乜正经嘢，
1: 冇乜正经嘢噶。我部车你即系上我部车就知道有好多唔等使嘅嘢，包括我人都唔系好等使咁样。咁嗰啲水咧，虽然唔系话有阳光直射啦，但系依然会因为车内嘅一啲高温嘅情况，会有变形嘅。即係嗰個瓶身變形嘅情況出現
0: 嘅，即係證明你部車長期停喺一啲即係比較太陽直射到嘅地方。
1: 係啊，我冇專用車位喎，我停嗰個車位冇旁遮個，所以冇辦法啦。都建議大家就係得嘅情況之下，就係唔好話放太多嘅支裝水喺車嗰度啦。咁呢個咧就係儲存嘅一個其中一個方式，係需要注意嘅。另外咧就係你開咗封之後嘅瓶裝水，盡量就一次性飲曬啦，就唔好話我開咗之後，飲咗半支，唔怕啦，我停嗰個地下停車場陰陰地啊，冇太陽曬嘅，就唔太符合呢一個細菌滋生嘅條件，其實都唔係嘅。如果你留過隔夜嘅話咧，都依然係會有細菌滋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從源頭上面咧杜絕細菌嘅滋生啦。所以開咗封之後嘅水就一次性飲曬佢啦。
0: 係前低咗年就斑片水。
1: 係啊，
0: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即係要摒棄翻咧，就係即係重複使用呢一個嘅礦泉水樽啦，即係一次性嘅水樽嘅呢啲咁樣嘅習慣啦。千祈唔好攞嚟去裝熱水嚇，因為會變形之餘咧，亦都會因為高温啦而有一啲嘅佢嘅塑料物質嘅一個釋出噶。同埋咧唔好裝酸性嘅，即係包括醋啦。或者係一啲嘅酸味嘅果汁啦，
1: 泡騰飲料啊，嗰啲泡騰片飲料啊，都唔好咯，
0: 都唔好啊，係啊，咁同埋咧油脂啦，即係包括啱先講到就係話，即係分裝一啲嘅花生油啦，都非常之唔建議嘅，因為咧就即係呢兩種嘅物質咧，最好都係用玻璃樽去裝嘅。
1: 係
0: 如果係即係成日都會飲水嘅，咁嗰啲朋友仔咧，亦都不妨係即係揀翻一啲咧就玻璃啊，或者係食品級嘅不鏽鋼嘅水杯啦，咁即係放喺部車度咧。就可以及時補充到呢個水分又健康啦，這個會好一啲嚇。
1: 咁而另外，如果你發現嗰啲瓶裝水已經係有異常啦，你就即刻抌咗佢。即係譬如話嗰個瓶身已經變咗形啦，同埋睇到嗰啲水咧已經係唔再清澈嘅啦，非常之混濁。
2: 聞下佢仲有異味添，你就唔好慳嗰一蚊兩蚊啦，唔好話心存僥倖即刻就抌咗佢。如果唔係嘅話，你飲咗落去好可能就會出現翻山倒海嘅情況㗎。
0: 冇錯啦，好啦，咁我哋暫時講住呢咁多先嚇，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都會講講咧，有一種嘅運動咧係對於話防止抑鬱。

0: 比较有效嘅，即系对于我哋现代人咧比较有效嘅。究竟系咩运动咧？转头翻嚟再倾啊！
1: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下昼2:49。
4: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1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讲。

0: 有嘢讲。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啦都同大家系预告咗，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一种运动，而呢一种运动呢比跑步啊、撸铁啊系更加有效咁样防止抑郁嘅，到底系乜嘢呢？
1: 我哋首先讲讲呢，即系防止抑郁呢最好嘅一个即系对应嘅方法呢，就系保持一个好嘅心情啊。咁而好嘅心情呢，大家都知道啦，係延年益壽嘅一個良方嚟嘅。咁啊，唔少嘅百歲老人咧都曾經講過啊，就係睇開啲啊，就係呢一個長壽嘅秘訣啦。咁樣大家都知啦，運動係可以調節我哋嘅情緒嘅。咁但係咧，有一種運動咧係可以令到我哋感受到快樂之餘嚇，嗰、那個效果咧仲特別好嘅。呢種運動咧就係跳舞啦。當然啦，就唔限舞種嘅，你跳 popping 又得。你跳 locking 又得，你跳蹦七七又得，
0: 你跳广场亦都得，
1: 冇错啦。咁其实咧，跳舞真系名副其实嘅一种快乐运动嚟嘅，因为有大量嘅研究咧都表明啦，跳舞对于人嘅一个情绪调节啦、认知改善啦，其实都有积极嘅作用嘅。首先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抗抑郁嘅效果咧，佢系排名 number one 嘅吓。我哋睇翻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发表喺英国医学杂志嘅一项咧系统性嘅研究咧，亦都系纳入咗218项嘅随机对照试验。咁啊，涉及到嘅一个嘅抑郁症患者嘅数量咧，去到14000名嘅。咁啊，分析嘅结果咧就显示啦，喺行路啦、慢跑啦、瑜伽啦、力量训练呢啲嘅运动方式当中咧，舞蹈同埋抑郁症状嘅一个大幅降低咧系相关嘅。咁啊喺抗抑郁嘅效果入边咧，跳舞佢嘅排名中位咧系位居第一位嘅吓。
0: 咁而除此之外咧，跳舞都可以令人觉得更加快乐，同埋令到我哋嘅脑袋会更加醒目一啲。喺2025年嘅一项发表喺美国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嘅研究当中，对全球10个国家1174名60岁以上嘅老年人系进行咗追踪观察，咁结果就显示啦，平均每个星期跳舞2次，坚持半年，身体咧会带嚟2重嘅惊喜变化。第一重咧就系心情会更加阳光啦。研究就显示啦，老年人嘅抑郁评分比研究开始嘅时候系平均。

0: 降低咗15%嘅。咁除此之外，第二个就系佢哋嘅大脑更加年轻，跳舞之后老年人嘅认知评估当中嘅得分啦，平均系提高接近有2分嘅。包括佢哋嘅判斷力啦，以及係記憶力啦，都係有所改善
1: 嘅
0: 喎。
1: 另外咧，跳舞其實亦都可以強化到咧一個嘅自我認同感嚇。我哋睇翻咧，芬蘭學者咧喺加拿大嘅一本嘅雜誌咧，叫做《爵士研究》上邊咧，亦都有一個嘅論文顯示嚇，跳舞咧可以係有效緩解到咧抑鬱症狀嘅，提升翻咧積極嘅情緒嘅。咁啊，點解會咁樣呢？研究人員就發現啦，咁啊參加呢個測試嘅人士咧，就參加咗呢個舞蹈課之後啊，嗰、那個自尊感同埋自我意識咧係明顯增強咗嘅，咁而一啲唔好嘅情緒咧就通通就拋諸腦後啦。研究人員分析就話啦，呢個因為咧跳舞係令人咧感覺到被接納啦、被信任啦，係增強咗一個自我嘅表達欲嘅，咁從而咧達到緩解不良情緒嘅一個效果嚇。
0: 係咁，而除此之外，喺眾多嘅運動類型當中，跳舞都有幾個明顯嘅優勢嘅，係跑步啊、快走或者係游泳等等呢啲運動都冇辦法去相比。第一個跳舞嘅優勢就係社會嘅鏈性屬性嚇，社會鏈性屬性係即係包括係你跳舞嘅時候會自帶社交功能嘅，廣場舞會有伴啦。交谊舞会有 partner 啦，街舞嘅话会有 battle 啦，咁人同人之间嘅互动咧，本身就系一种情感嘅支持。当我哋随住嗰个音乐摆动身体，同 partner 嗰个默契系配合嘅时候，嗰种被接纳、被信任嘅感觉就会令到你嘅幸福感直接提升啦。而身体咧亦都会分泌更加多嘅多巴胺，咁而烦恼咧就自然消失啦。咁啊，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健康嘅含义一样，健康唔单止系冇疾病或者系即系唔存在虚弱嘅情况，更加系体格、精神和社会适应都处于健康的状态，而跳舞又啱啱符合了满足了这三种的元素。
1: 之所以它有优势呢，就是跳舞会比其他的运动有优势呢，还有第二个原因的就是节奏和音乐也都在加持着。因为音乐本身呢就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就是当你呢就失落的时候、失恋的时候，硬是要听一些失恋的歌的。当你开心的时候呢，你就自然会听一些节奏快一点的歌的，即都是会希望这些音乐是可以适应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变化。当我们的身体的动作和音乐节拍同步到的时候，我们大脑的一个听觉皮层、运动皮层和小脑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高度协调的神经共振的。这种节律锁定的现象是会激活到我们大脑里面的奖赏系统的核心区域的。它的效果甚至是超过同样时长的普通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换句话来说，跳半个钟头的舞是要比做半个钟头的其他有氧运动呢，对于我们的一个大脑是有更加多的作用在这
0: 里。没错，所以呢都建议大家得的情况之下呢，不如去试一下跳舞啊，哪怕是楼下的，即是在广场上面的，跟那些 Auntie 啊、Uncle 啊一起跳一跳呢，可能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在这里。
1: 没错。咁亦都接住落嚟呢亦都会讲嘅，就係即係唔同嘅一啲年龄群啦，佢适合嘅一啲舞蹈呢都会有唔同嘅，咁亦都俾个建议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咁当然啦，亦都要就返你自己嘅一个兴趣嘅。其实舞蹈呢应该讲係历史最悠久嘅其中一种嘅艺术形式啦，到而家呢会嗰个性质会有少少嘅变化，会变成一种健身嘅方式嘅。对于唔同嘅群体嚟讲呢，选择嘅舞种呢亦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首先如果你係50岁以下嘅，咁可以根据返自己嘅身体条件啦、爱好啦，去尝试各种嘅舞蹈嘅，就唔一定淨係一种啊，多种亦都冇问题嘅。包括古典舞啦、现代舞啦、爵士啦、拉丁啦，甚至係肚皮舞添都可以选择嘅。咁要注意返呢嗰个运动嘅负荷啦，嗰个腰部同埋膝关节比较弱啲嘅朋友呢，可以尝试一啲动作比较慢或者是节奏比较适中的韵律性的舞蹈，例如民间舞都可以选择的。
0: 而心肺功能比较好的朋友仔50到60岁左近就可以选择一些节奏比较快的舞蹈，例如 Tango、Cha-Cha、爵士舞这些等等都 OK 的。另外带有明显的社交属性的广场舞都是可以有效地改善孤独，调节你的情绪，都可以积极参加的。而去到60到70岁就建议从 中低强度开始啦，适当咁样减少动作嘅幅度啊，同埋频率，你即系唔好扭到歪晒腰咁样。你可以选择一啲比较舒缓嘅广场舞、民族舞等等，一个星期跳佢3到5次，每一次大概系3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唔会觉得好攰作为标准。咁呢个咧就建议系60到70岁嘅朋友仔可以选择噶啦。
1: 系啦，咁啊去到70岁以上咧，咁嗰个即系需要留意嘅嘢就会多少少嘅，但系都仲系建议大家咧系跳跳舞嘅。咁啊舞种嘅选择上边咧就亦都有选择俾大家嘅吓，因为去到70岁咧嗰个运动损伤嘅风险咧就会对应增加嘅吓。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考虑一下咧喺交谊舞入边嘅1-3、1-4啦。咁即係佢哋專業嘅講法啦，我唔係太清楚係嗰個1-3、1-4咧，會到底係點樣？咁當然啦，即係有跳開嘅朋友仔咧，肯定會知道嘅。咁相對嚟講，嗰個動作會簡單啲咯，同埋即係節奏會緩和一啲嚇。咁另外咧就係廣場舞啊，或者係太極舞啊，都啱嘅。咁當然廣場舞咧，亦都有唔同嘅風格嘅。有一啲會快少少嘅嚇，咁亦都有啲係慢少少嘅。咁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年齡咧，同埋身體狀況咧，進行選擇。不過亦都要提醒大家跳廣場舞嘅時候咧，真係嗰個音量一定要控制好，千祈唔好嘈到其他人啦。
0: 同時咧都提醒有條件嘅話咧，盡量喺專業人士嘅指導之下練習跳舞啦。如果期間出現咗你話頭暈啊、胸悶啊、關節唔舒服呢啲症狀咧，就一定要停止並且係進行休息啦。
1: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亦都有限啦，只可以同大家傾到呢度。聽日星期三同樣時間下晝2:30到3:00繼續會有依家有嘢講嘅。聽日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北风两级。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日会喺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咗唐三彩嘅制图技艺，以及系文官俑嘅发展脉络。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7: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8: 哇，好波！
9: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8: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0: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9: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8: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9: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3: 我要我要，
14: 送我一个，
15: 送我一个，
16: 我要我要，
17: 送我一个。
1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1: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搭上
16: 十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2: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 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噶。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到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随便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同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以及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讲述香云沙从溪合自然、殊梁掩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4:13。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啲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嚟到下午4:30，一起睇睇路面情况。三角路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现时唔多好走。龙哥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现时比较立落嘅。高速方面，港快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龙有1公里。港兆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因为有施工车龙已经增至2公里嘅。提提你，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号起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港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颈子。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往往就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成日喜欢发脾气的，或者就是很想发脾气但是没有办法，要忍住焗住的，成日有冤无路诉，有脾气没订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是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一次针对性的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给你的是顺德融媒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那些经常有冤无路诉、有气无订发的朋友仔量身打造的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来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的甲状腺有没有结节、肿大或者是病变，是今次这个套餐的核心亮点。还有肿瘤标志物两项的检查。碳13呼气试验，这个是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不舒服的臨要做这个检查的啦。还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的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5项、肾功能3项，这些通通都有的。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的还会帮你升级多2项检查添。一共有多少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是已婚的话升级到37项的筛查。今次这个检查是专项专检，如果成日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的，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现在通通只需要499元。 仲有增值服务噶，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係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係掹唔返啦。$499，帮自己做返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係帮你睇睇嗰条鍾意焗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嘛。想要预约嘅朋友呢，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係1802810609。记得啦 ,180281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见直达。
17: 听九零一，真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听901真系得 FM。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随便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和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以及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讲述香云沙从溪合自然、徐良染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情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缓慢，咁再嚟望翻啦，龙沟路陈涌工业区对开位置往太和庄方向咧，见到系唔多好走噶。高速方面，南二环辣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由于个施工嘅关系，呢一度嘅车流量较大啊。再嚟望翻啦，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有施工噶，有车龙出现，长度大约系2公里，请大家保持忍让。温馨提示一下，容桂联围工农路提段整治工程至到12月31号呢，是会有分阶段的临时交通管制的。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的驾驶人士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提前绕道行驶的。工期预计去到9月30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 仲好容易滋生莫名嘅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嘅朋友就提供越嚟越快嘅零至一百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嘅底盘调校嘅车型。而对于享受唔到驾驶乐趣嘅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啦，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嘅朋友，可能尝试换车系一个值得考虑嘅选择。更适合嘅车辆唔单止会为你带嚟新鲜感，又能够带嚟一啲只有通过实操先至能够感受嘅乐趣。尤其系当前嘅车市，绝对系现金为王、买家话事嘅黄金档期，不妨趁住闲暇嘅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嘅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哋驾驶九零一帮手噶，无论系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啦，何须你教我换车噃？我嘅问题系唔肯换车咩？问题系冇钱啊嘛。如果有此烦恼嘅朋友，咁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啦，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系唔开车嘅，甚至设定只有一日系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唔同嘅感受。而呢个礼拜啊，学生嘅新学期就开始啦，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啦，唔开车啊，点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冇车开啊，好麻烦嘅。殊不知，好多时候麻烦嘅根本唔系因为繁忙嘅交通，更唔系因为车辆嘅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嘅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嘅烦恼咧都会迎刃而解啦。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系我哋要深信，无论乜嘢问题，总有相应嘅解决办法。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肚啊，爱刮刮，
1: 赤赤，
2: 系啊，你睇下，系啊，唔系一个壮举嚟啊，一个壮举，用一只歌，用一只歌喺一个特定一年里面一个特定嘅日子，
1: 冇错，
2: 可以打通嗰两个频率，令到大家心心念念话，点解五点钟之后听唔到郭 Sir 嘅嗰种 feel，
1: 系啊，真系头先嗰一刹那咧，一播起呢一首孔子乐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觉得，哇，我哋好似广东西，
2: 系啦咁样，即系其实就系人就系咁啊，做人都系咁样嘅，你冇必要做人可以简单一啲，唔好因为话惊住话三个频率。个个主持系啊，总要难以免俗咁样播一首开学礼，
1: 系
2: 系你就因为唔想播哈勤，你就改播罗技，你一播罗文，系啦，咁就变成咗另外一个节目啦。
1: 喂，但系讲真嘅，我非常之同意呢个歌词啫，里面讲到咧，即系时辰未到。因果有天报呢一样嘢咧，真系各位嘅同学仔啊，系嘛、
2: 啊，
1: 即系时辰到啦，交功课、啊。
2: 冇错啦，唔知道大家咧交晒功课未咁样啦吓、啊，即系好，即系因为而家咧小朋友啊，尤其是嗰啲低年级嗰啲学生啊咁样啦，佢除咗系有呢一个学业功课之外咧，仲、有好多林林种种嘅功课。
1: 哦，咁嗰啲系家长做嘅啫。
2: 咁又唔係，就唔可以咁樣講，係家長俾錢細路做，係、啦，即係比如話你細估唔到啊，細估唔到係呢一個嘅，即係上學期中嘅時候咧，叫大家呢一個嘅生物實踐啦，養蠶蟲啦、
1: 哦，
2: 養蠶蟲當然啲細路唔係細路養啦，我養啦，養完之後即係當然該走嘅都係走曬噶啦，該結蛹嘅都係結蛹啊，但係你結完蛹之後，你冇打算 keep 噶嘛，大佬啊，
1: 哦、
2: 好，然之後咧暑假嘅時候整個暑假作業係整蠶絲線喎、啊，咁你除咗你除咗上嘟寶
1: 絲產業喎、啊、要，
2: 係啊，你除咗上嘟寶嗰度買現成嘅，
1: 係
2: 即係掟落去個煲嗰度烚佢啊、抽線啊、卷啊。
1: 如果你真係做咗呢啲步驟啊，就算係你嗰啲蛹本身你喺網上買啊，你都係好聽話家長，即係你起碼唔係話我成把線現成買翻。
2: 哦，咁啊係啊嚇，咁啊當然主要係點咧？主要係因為咧現成買嗰啲線咧，佢發貨遲。系啦、啊，即系今日交作业，今日交作业，佢今晚到、啊，今晚到，系、啊、你只需要整色，黐啲嘢上去，佢就系成品嚟噶啦，咁样，即系嗰啲半成品预制菜咧，佢又唔知点解佢发货咁迟，即系搞到、哦、即系当然啦，有好多唔同嘅功课，咁啊今日咧九月一号啦，即系好多嘅同学仔咧都要交功课咁样嘅，
1: 咁你功课梗系唔可以临急抱佛脚噶啦，你要提前做嘅，
2: 系咁
1: 交到唔交都好，你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2: 做好你嘅演技咁样啦，即系啊，咁然之后你就要七情上面啊，滴两滴眼药水啊，然之后就趴喺度，老师我唔系唔想交功课，我功课唔见咗啊！真系唔见咗，个眼珠珠唔见咗，我真系有做噶，老师。
1: 你呢个咧略欠咧太表面
2: 了。哦，咁梗系啦。
1: 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一台戏嘅话咧、你唔应该系翻到学校嘅时候喺老师面前先做呢一台戏。
2: 哦，
1: 你应该系未翻学之前，你就已经谋划好。系嘛？你嘅功课究竟系点样唔见嘅、
2: 哦？
1: 然之后你要有一个报警嘅过程，警察叔叔帮你证明。
2: 使唔使啊？
1: 你嘅功课唔见咗，
2: 唔使去到咁尽系嘛？咁样，但真系啊，讲紧，系真系有人已经系未雨绸缪到，即系呢一轮骗案啊！佢系。是精心策划咗呢一轮嘅骗案㗎咁样啊。咁即係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面搜下呢单新聞，好搞笑，唔係讲笑。即係你竟然夠膽做呢单嘢。咁即係你夠膽做呢单嘢，我证明你有吉屎有勇气啊。但略嫌係争啲智商㗎。
1: 同埋喺过程当中呢，佢可能有良心发现啊。所以是有纠正到
2: 的。咁跟住呢就开学前几日啦。咁话说呢重庆有位高一嘅男生啦。
1: 我都几大个仔啦吧。
2: 好大个仔啦，你好大胆添嘛。你的胆真是胖嘟嘟啦嘛。咁跟住就高一嘅男生嘅小明嘅报警啦。就话自己呢即係有个书包。有个书包啦放喺小区嘅嗰个大堂嗰度啦。唔见咗喎。
1: 哎呀。
2: 唔见咗。咁跟住呢就打电话即係报警啦。叫民警叔叔过嚟呢就帮手即係睇下搵唔搵得翻嗰个背囊啊咁样啦。民警叔叔呢马上就出警啦。去到现场嗰度呢就睇一睇个 CCTV 咁样。咁就发觉呢个书包呢真係俾个街坊执走咗㗎喎。但係呢大家都清楚啦，喺大堂嗰啲 CCTV 呢佢只係 起到咗一个咧系可以睇得到嘅作用嘅，
1: 系
2: 起唔到睇得清嘅作用嘅。
1: 啊，系270P 咁样。
2: 吓咁啊，翻比较模糊咁样啦，吓辨认唔到。咁于是冇计啦。咁但系你睇佢行嘅方向咧，佢系行入小区里边嘅。
1: 哦，
2: 咁应该系住户。咁唯有就穷举法啦。即系民警叔叔好尽责，
1: 系
2: 逐家逐户拍门。
1: 啊，去行去问清楚。
2: 冇错啦，吓咁就即系走访排查咁样啦。咁啊，最终咧，诶，原来发觉。是真是街坊嚟嘅，即系可能系识嘅，系啦，大舅咧同阿小明咧就住喺同一栋楼嘅，可能朝见口晚见面系知道阿小明个袋应该系小明嘅。
1: 啊，佢应该系唔知啊，因为佢当其时咧个手里面咧亦都系攞住好多纸皮啊胶樽咁样嘅，咁佢咧就以为咧即系呢一个袋咧系垃圾嚟嘅，于是乎咧就执咗翻屋企。
2: 哇，咁啊真系峰回路转，即系所以时辰走到因果有天报啦，系啦。咁啊，跟住个书包，个书包我搵得翻啦，
1: 系啦，
2: 咁然之后就，
1: 而家要睇下里面嗰啲嘢齐唔齐整
2: 啦。系啦，咁啊之后睇睇一睇啦，小明嗱，里边咧就即系啲衫、裤、鞋袜啊、证件啊，甚至乎一啲贵重嘢都喺度
1: 嘅，喺晒度。
2: 唯独是咧，就系冇呢一个嘅
1: 暑假原地，
2: 系啦，即系冇得交功课啦。咁点算咧？咁民警叔叔咧，亦都系即系非常之尽责，并未放弃嘅。
1: 系，梗系啦。
2: 系啊，失物一件都不能少。
1: 对啊，
2: 就算系暑假作业都不能少，
1: 一粒尘都唔可以放过。
2: 冇错啦。咁于是咧，又再调取咧周边嘅监控啦，又会问下啦大狗啦，即系你执个袋，咁你有冇清点过个袋入边有啲咩嘢啊？
1: 系啊，你有冇专登攞咗个暑假原地出嚟自己做啊？咁样，
2: 定系你觉得暑假原地姑且都值个钱？咁样啦，反正
1: 即系废纸咁样。
2: 系啊，咁样你有冇掂水啊？咁样啦，系抌啲水入去会重啲嘅，咁样吓，即系搞好多嘢，又引导翻阿小明咧。你认真咁回忆下，
1: 系啦，
2: 你嗰本暑假原地究竟喺边度？
1: 系咪真系喺你个书包度啊？
2: 咁跟住咧就即系好啦，咁啊，阿小明咧最终系醒翻起啊。
1: 系，
2: 佢话佢自己醒翻起，其实咧，叔叔啊，系啊，我本暑假原地咧就赖咗喺我嘅同学咧，系啦吓，阿彪嘅屋企嘅咁样。
1: 其实佢都心存有好多嘅歹念，我觉得，即系首先佢先搞咗个书包先啦，系咪？咁跟住再之后咧，唔得啦，呢条路数已经系断咗啦，咁就再。有寄望于同学系嘛？既然赖咗喺同学嗰度，有可能同学会唔会即系攞咗个暑假原地嚟涉台脚啊？或者又系即系当废纸卖咗、啊？
2: 又或者系即系话，即系或者，反正一句讲晒，最紧要唔可以俾人哋见到。
1: 冇错，
2: 点解唔可以俾人见到咧？系啦，咁样
1: 再唔系有可能佢嘅同学阿彪帮自己做埋份功课。即以为系自己。
2: 如果你系做咗嘅，小明，如果你系做咗，你就唔会谂咁多心路历程啦。反正好人唔做到底。
1: 系啦。
2: 民警叔叔就的住阿小明咧去咗阿 B 屋企，就揾翻嗰本暑假原地嘅，
1: 打开一睇，
2: 哇，干净如新，直情系可以放海鲜市场卖噶。
1: 字天书。
2: 冇错，八成新。
1: 嗯。
2: 系啊，系可以
1: 真。点解八成咧？唔系十成新咧？
2: 唔系，通常都系咁噶。你系啊，你唔可以讲十成新嘅，人哋会质疑你咁样。系啊，你要八成新，咁样会卖贵啲咁样。咁反正就一只字都未写啦。跟住咧就阿小明咧就好崩溃。
1: 当堂崩溃咋啦？
2: 系啦，咁样。我已经机关算尽，扭尽六壬，搞尽脑汁，即
1: 系
2: 搞场大龙凤。仲谂住天助我也，有个傻彪帮手执咗个袋咁样，系嘛？我谂住即应该都得噶啦，细估唔到啊嘛，即所以将呢首孔子乐系送俾阿小明嘅，
1: 系冇错，好适合佢。
2: 时辰就到啦，因果有天报咁样噶，咁跟住咧就民警叔叔咧亦都提醒翻广大嘅同学噶，系啦，功课系要做嘅咁样，系啦，财物遗失咧，请及时报警，我哋随时在线，
1: 系啦，
2: 唔单止可以揾到你唔见咗个袋，
1: 系，
2: 仲可以揾到你未写嘅作业，
1: 冇错，
2: 属于自己嘅功课同埋努力，任何时候都唔可以丢弃噶，
1: 冇错啊，讲得好啱啊，
2: 冇错啦，咁所以就唯有起心肝咧，
1: 系
2: 啊，你应该系嗰啲暑假一开波啊，寒假开波就做好晒功课嗰啲人嚟
1: 嘅。系冇错，唔系甚至乎咧，如果系年级比较低嘅时候咧，即系嗰阵可能讲翻初中啊、小学嘅时候咧，我系个假期都未到，我嘅暑假作业已经做晒。
2: 咪得嘅咩？唔系
1: 得，做乜唔得啊？因为你布置功课同你放假咧，佢中间系有一段几日嘅时间嘅，系嘛？咁然之后我就喺嗰几日时间，我就做晒所有功课。
2: 哦，咁样噶，咁啊非常之努力啦，非常之积极啦，
1: 系啊。咁我放假就可以放肆地玩啊嘛，
2: 放肆地玩咁样啦，
1: 开心啊！
2: 咁你呢啲咪暴饮暴食咯，咁咪唔系好咯，唔似我，
1: 系嘛？
2: 我通常都系即系忆苦思甜啊，咁样嗰啲。

0: 因为你系逐日搣咁样慢慢嚟，
1: 逐日搣啦，系啊，可以逐日搣嘅，即系反正你有一个规划咁样咯，咁然之后即系咁啱遇着嗰排系谂住打机嘅，咁咪做快少少咯，系嘛，反正可以 plan 到，即系唔好话暑假流流长几廿日都日日都系即系死缠烂缠咁过，咁你总之有翻啲细艺啊，即系我系咁嘅做法啦。但系当然啦，我哋两个都只系异类嚟嘅啫，系嘛？
0: 喺大部分人。
1: 在真正的同學面前我們兩個屁都不是，是大家都是諗住趕頭趕命最後三日嘅啫嘛。
0: 係啊，你起樓都係啦，趕住時間封頂嘅嘛。
1: 誒嗱，唔準唔準，起樓係一定要認真對待嘅，萬丈高樓從地起，打好個地基先咁樣啦嚇。咁跟住咧，但冇計啦，因為畢竟做功課佢唔係起樓啊嘛。佢最想要快啫，靚唔靚正唔正咁 ，Who cares 咁樣啦嚇。
0: 为咗系嘅，你都要俾翻少少诚意啩？
1: 唔系嘅
0: ，
1: 你俾十足诚意啊，都要睇下老师佢收唔收啊嘛。
0: 哦，
1: 系嘛？
0: 不过系
1: 我绝对唔信老师会发掘到你十足诚意咯、啊。
0: 会嘅，
1: 因为每位同学都有十足嘅诚意嘅话，
0: 系你最后个暑假原地里面后面肯定会有个优字
1: 啊。咁啊系
0: 啊，一定有噶。
1: 即反正就咁样啦，唯有等啲同学仔系嘛，毕竟都会有一啲咧，就即系相对做功课比较慢嘅。
0: 系
1: 啊，点样可以令到佢哋由烂尾楼咧可以顺利封顶啊？咁样即系当然入边有啲咩藏污纳垢嗰啲唔理啦。全国各地、我哋之前都讲话揾食艰难，
0: 系、
1: 生意难做。多业态发展，计呢一个嘅咩咩
0: 电影院里面可以五优，
1: 系啦，咁啊跟住驾驶学院嗰度咧就可以帮你
0: 一对一接送，
1: 系啦，商场亦都唔一定去买嘢嘅，
0: 系可以做功课，
1: 吓咁好正啊！物管个办公室都可以帮你凑仔，多业态发展啦，反正好多商场，甚至乎就喺你身边，佛山顺德都有
0: ，
1: 包括咧有呢个河南郑州啦、宁夏银川啦嗰边咧。佢哋搞咗啲新意思嘅，叫做补作业大赛，好正啊！开学前一个礼拜，咁啊郑州嗰边咧有间购物中心嘅啲摩咧，就开启呢个拯救暑假计划补作业挑战赛公益活动咁样嘅吓，咁啊商场专门啊搵啲围挡咧，就间咗一个咧就即系市众区啦，
0: 系独立嘅区域，
1: 独咩立区域啊？行出行埋就见到嚟，你睇啊嗱仔啊仔嗱，你睇就认清楚嗱，你呢啲人版嚟噶啦，嗌咗你啊，提前啲做功课噶啦，你睇下而家啦，赶唔赶命？
0: 一般家长系唔会咁噶，一般家长带住个仔咧，阿仔啊仔，你快啲去排队啦！喂，等阵咧，嗰张台写完就到你入去啦。咁
1: 每日朝头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咁跟住俾你去放饭啦。晏昼两点到晚黑七点，
0: 系
1: 会开放两场自习嘅。
0: 系啦，
1: 就俾你喺个独立嘅区域嗰、那个市众区嗰度咧，就奋不疾书咁样啦。
0: 而且咧，嗰个区域咧都会布置到好似你嘅课堂教室咁样嘅，又系佢有个大屏幕啦，系嘛，即系上面咧亦都会有一啲题目啊，系啊，反正有啲布景啊咁样
1: 啦。集咁样啦，咁反正就全程免费嘅，中小学生就可以入去噶啦，自己带住啲作业啊，自己带住啲笔啊，笔墨纸砚啊咁样啦，现场报名就攞个挑战卡，咁都几过瘾。咁专注完成一粒钟头嘅学习咧，就可以收获一个印章噶啦。每人每日最多可以集到咧，就五个印章嘅。咁一句讲晒，我拣下半场就得啦。我晏昼两点到晚黑七点，咪啱好五个钟咯。
0: 哇！你真系想得
1: 算死草啊！直情系
0: 啊！我觉得你系算得太完美啊。
1: 点啊？
0: 有乜可能一个功课一个下昼做得晒咧？暑期作业、你真系要去足五日啦。
1: 嗱、反正咧印章嘅数量越多咧，你兑换嘅奖励就越丰厚嘅。咁啊，三个印章可以换零食啦，五个印章可以换咧就呢一个
0: 雪黄嘅饮料。
1: 系啦，八个印章即系起码都要去两日啦。
0: 系
1: 啊，就会获得咧游乐园免费游玩资格嘅。集齐十二个印章咧，咁其实我可以选择放弃嘅咁啊，反正电影飞啫嘛。跟住然之后系兑换到电影飞去睇牛来咁样，我选择放弃。
0: 唔系有得精彩电影嘅。
1: 咁啊，反正顺利完赛嘅学生咧，仲可以攞到专属奖状嘅。
0: 系啊，
1: 补救大唔系即系话。恭喜你属于我哋呢个 shopping mall 嘅补救大师咁样
0: 系嘛？系亡羊补牢大师
1: 系啦。咁反正商场经理就话咧，咁啊，即系活动嘅初衷都系。 臨近期末啦，
0: 都係想增加客流咁樣。
1: 冇錯啦，即係你有咁樣嘅由頭，啲家長咪可以滴個仔過嚟，係嘛？咁佢哋喺度奮筆疾書七粒鐘，咁你
0: 上去消費啦。
1: 係啊，家長你都起碼睇兩出電影啊，
0: 係啊，食餐飯啊，
1: 都要㗎咁樣嚇。活動最初咧就係準備咗70個座位嘅啫，咁啊結果第一日咧就迅速爆滿啦，一班衰仔衰女啦咁樣。

0: 咁多人就未做晒功课。
1: 係啦，咁最终扩容到呢就是、同时容纳126位学生仲供不应求添。
0: 係冇错。
1: 咁、啊、单日嘅两场活动累计接待咗呢400-500个学生嘅。
0: 喂即係喂老老实实啦，即係只不过郑州嘅一个商场係咪点解会有咁多同学未做晒暑假功课。
1: 唔係因为主要系因为我哋顺德呢都有人呢仿效返咁样嘅做法。
0: 係呀、啊。
1: 如果有商场嘅、即係负责人啊有听到我哋赞水有加嘅话、你不妨喺佛山 Plus 嗰度话俾你听啦。大概有几多个衰仔衰系做啲咁嘅嘢？
0: 听闻话佢哋系就系8月31号，即系寻日咧就搞咗一日嘅。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有听到节目嘅呢个商场嘅负责人啊，或者系有份搞手啊，都好啦，即系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大概嘅人数咁样啦。吓，郑州嗰边话单日最高400-500咁样，系啦吓。咁啊喺商场里边咧就做功课啦，登上热搜啦，因为够奇呢啊嘛。
0: 系啊，
1: 啊网友好评不断，主要系家长好评不断啫，系咪？咁啊有人认为咧，
0: 其实系几好嘅。
1: 系啊。
0: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以前都系噶啦，特别系临考试之前咧，你咪要温书嘅。
1: 系
0: 你自己温书咧，好似嗰个自制力冇咁好嘅。
1: 去啲图书馆啊，
0: 系啊，即系去图书馆咁、啊、你。同學仔係咪三五成群咁樣一齊溫咧？你好似係效率高
1: 有個咁嘅氛圍咯，咁樣咁再加埋咧，可能而家啊，可能大家少去逛書店啊，書店都有啲自習區咁樣，即係一定要有咁樣一個氛圍咁樣啦。咁啊，即係值得各大商場去借鑑推廣嘅咁樣，推咩廣啫？咁你一年就得嗰一個暑假。寒假喎、啊，寒假咁都出咗去玩啦，去拜年啦，
0: 咁可以做其他嘢噶嘛？啊、即系嗱，考前复习系嘛，
1: 考前冲刺咁样吓，咁、反正咧就即系一举两得啦。家长就揈甩只马骝啦，
0: 系啦，
1: 佢可以行街啦，系啦。咁细路仔咧就即系有冇网管都冇乜所谓啊，最紧要佢系有呢个实际嘅需求嘅，
0: 系佢有网管，
1: 佢有呢个压力喺度，佢要专心做功课。如果唔系咧，就会俾老师管噶啦嘛。
0: 冇错，
1: 咁啊完美化解咗咧，就即系假期尾声啦，点都系凑仔嘅呢个难题。
0: 终于唔使裙拉裤甩啦。
1: 冇错，嗱咁仲有网友评价咧，咁相当于咧商场提供咗一个临时托管服务，盘活咗公共空间嘅创意十足咁样啦。
0: 系啊，即系反正个中庭咧吉出嚟都系吉出嚟噶啦。
1: 系啦吓，咁反正呢两日咧就有好多小学生啊、中小学生都报到。咁样噶啦，咁亦都系，喂，睇翻咧，系应该系第一批20后咯，哇，呢个词啊，好吞嘴啊，20后小学生啊，今年应该系第一批啦吧，佢哋6岁啦嘛，
0: 系啊，6岁，
1: 系、就、啦、是，最细就6岁啦。系啊，哇！第一批20后嘅小学生
0: 啦，哇！20后都已经系加入到呢、這个
1: 吓，咁当
0: 九年义务教育嘅行列啦。
1: 系啦、啊，咁再加埋即系随住啦，有好多有心有力嘅朋友啊，咁其实咧就今届嘅呢个一年级新生入边咧，啲新生家长咧，啲 generation 咧系横跨咗4代
0: 嘅。喂，个 gap 真系好阔嗱，我都专登计咗条数嘅，即系话咧就有70后啦到00后嘅家长。
1: 70、80、90、00
0: 咁你如果70后咁计咧，就应该系40几岁。就生咯，即系你如果79年嘅话，就相当于系41岁，
1: 吓、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0: 生小朋友，所以咧就系啱啱20后啦，
1: 系啦吓，咁啊，反正就即系好犀利咯，就系话吓，反正就即系都系。啲同學仔啊，一個全新嘅體驗嚟嘅嚇，咁啊今日就開學第一日啦，希望你哋都學業進步啦，生生正正啊！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北京時間17:29。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正方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0: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嗰个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立落噶，行经以上路段嘅朋友咧，要收一收油啦。咁再嚟望翻德胜中路啊，京斯丽云学校往碧桂路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嘅需要啦，大良南国中路、环子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啦，北侧嘅辅道系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啊，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咧，调整为系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行人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号噶，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灌、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压，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0: 我覺得咧奇怪嘅，今日係開學日啦，啊、但係唔知點解咧，今日下晝嘅時分咧，嗰條路上面嘅車咧零舍多部。
1: 咁
0: 又未到放學時間啦。
1: 咁你可能係即係你有啲嘢係連鎖反應嘅啫、啊。你有可能係朝頭早有啲人係即係塞喺路上邊，咁啊令到佢今朝早嘅一個工，即係成個行程係向後推咁樣咯。
0: 係、啊、咪？或者會唔會係神獸終於歸籠啦？所以各位家長可以出外遊咧？
1: 都要翻工嘅，我覺得，因為放即係老老實實啦。我自己覺得咧，神獸歸籠啦，固然可喜啦，但係家長亦都唔需要咧急於一時咁樣嘅，係啊。
0: 咁咪再待何時啊？
1: 待月底啦。
0: 月底啊？
1: 月底中秋國慶禮㗎啦嘛。
0: 哦，咁如果係嘅，即係你喺荷包上面咧，你冇乜壓力嘅話咧，待到月底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
1: 冇錯啦，咁啊，即係又記得啦。即其實唔好話猶記得，年年都係呢個講法㗎啦、嗯。年年都不乏呢，就即係有啲每個單位都有一兩隻小可愛啊，咁樣係好鍾意呢，就即係將啲中秋假同埋國慶假呢，中間
0: 係
1: 啊，中間年零舍舍有兩三日做嘢嘅，咁佢係休年假拼個超長假期出嚟啊，咁樣咯。
0: 著實嘅，即係你好似今年咁樣嘅呢個中秋同埋國慶呢，因為分開咗啦，跟住兩個之間呢又唔係隔
1: 好似26號係中秋啊嘛，26號中秋正日咁樣，好似中間係隔咗三日到
0: 嘅
1: 啫。
0: 係啊，即係好似咁樣嘅假期呢，真係好正。
1: 嗱，真係老老實實，
0: 即係你唔會覺得咁蝕啊！你好似舊年咁樣咧，就有少少蝕嘅，
1: 有啲蝕張咁樣啊嚇！即係咁樣去拼湊出嚟嘅話咧，你覺得搏得過？搏到十三日出嚟，你覺得搏得過？
0: 嗯，
1: 係搏長個搏，亦都係搏命個搏。
0: 係啊，
1: 係啊，猜一鋪先啦。即系你啦，
0: 跟住咧，
1: 唔系赢嗰个阿礼噶啦，系嘛？赢嗰个阿礼
0: 啊，
1: 唔
0: 系先
1: 赢
0: 系嘛？
1: 唔系，即系好老实讲，真系因为太容易去整啦，呢啲咁样超长假期整出嚟咁样。
0: 你都想太多啦，我们两个是不是中秋能放假吗？国庆能放假吗？
1: 当然是不行噶吓，
0: 肯定要陪伴大家的嘛。
1: 没错啦，咁样都系咧，就即系话自己咧就谂下噶啫吓。咁啊，当然为咗避免咧，就即系学生啦，即系其实都啱。啱嘅，而家讲紧就系话，你中秋系一定要翻去过嘅，
0: 系啊，团圆啊嘛，
1: 即系属于我哋即系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啊嘛，
0: 嗯，
1: 咁你嗱你谂下，你国庆就咁长个假期，
0: 嗯，
1: 咁你中间夹着呢三日，咁你要啲学生如果真系去外地去读书嘅，
0: 嗯。
1: 咁佢一来一回，真係嗰啲水脚费啊，舟车劳顿啊，其实好麻烦嘅一件事。
0: 对啊，
1: 有见及此呢，亦都有啲学院呢好人性化嘅。嗱，比如话呢个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0: 好，
1: 淨係得呢个学院㗎嘛。唔係，我觉得係咁嘅。我觉得係咁。呢个学院嘅呢个院长啊。你係咪想特登咁样去令到成间学校嘅人都敌视你哋啊？敌视你啲学生，
0: 或者佢真系冇谂咁多，佢真系纯粹可能自己系过来人，自己曾几何时读书嘅时候就系南北跨越咁样读书，
1: 冇错，
0: 又遇啱嗰啲假期，哇，舟车劳顿，好辛苦，
1: 所以佢就即系话，之前淋过雨啦，就想帮人咧就
0: 乘凉啦，
1: 系啦，就即系打担遮咁样啦，系啦，咁于是就净系得呢个学院嘅啫，力排众议啊，仲有呢一个嘅啊，淮阴师范学院，
0: 好
1: 啊。北京科技大学
0: 好
1: 嗱系大学，你搞清楚喎，大学
0: 成间学校
1: 系成间学校嗱，呢啲高校咧公布咗假期安排嘅，反正佢就有理冇理啦，反正呢三日你
0: 我豪俾你，
1: 豪俾你啦，连住嚟放啦，
0: 系啦，
1: 超长假期十三日咁样
0: 嘅，豪完之后十月份补翻
1: ，OK 嘅，我觉得系接受嘅，即系你真系休完差唔多成半个月嘅话，你良心都不安啦、啊
0: 嗯。
1: 你嗰三日你仲唔奋不疾书，急起直追，系咪先？因为我毕竟我都去过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呢啲长线游啦，咩都补翻晒啦。
0: 哇，你好啦，十三日去咁多地方。
1: 唔系，即系反正就而家大家都已经喺度 plan 紧啦，即系消息一出啦，啲、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就除外啦。学生家长佢未必可以拉得出咁长嘅假期嘅。
0: 唔系噶，你即系只要面皮够厚嘅话，系嘛？你可以嘗試㗎、而且都係爭崩頭㗎喇，我諗即係你邊個早啲遞嗰張休假申請就邊個勝出囉。
1: 唔係你早啲遞嗰張休假申請就早啲得到拒絕啫，我覺得係咁樣。你已經即係。

0: 救命啊！
1: 一个人可以跟三个人都慌啊！哎呀，咁样嗱，反正就好正斗啦，即系听起身都觉得好振奋人心咁样嘅。再加埋，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有确实系有学生受惠嘅，而佢哋确实系 plan 紧呢啲长线游咁样，所以其实对于旅行社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利好消息嚟嘅。
0: 系啊，
1: 佢直情就真系可以因应翻呢啲学生佢可能会有嘅呢个旅游需求啊，佢就推啲咩团队游啊，
0: 哦，一家大细游，
1: 系一家大细啊，或者自由行啊，又话针对翻你哋呢啲 plan，你哋呢一啲有13日假期嘅朋友，我哋定制一条线路，又或者系喂，直情系可能佢哋已经谂到话可能坐啲游轮啊。咁样噶啦，
0: 系啊，我曾经都有幻想过
1: 的，有啲联名游轮噶嘛，
0: 系 啊，我之前都有幻想过咧，即系何以解忧唯有退休啦，即系我谂住咧，即系退咗休之后咧，我第一个要做嘅事咧就系坐游轮啦，
1: 坐游轮，
0: 系 啊，即系好远好远嗰啲游轮，
1: 明白明白，即系反正就系跨洋过海去其他国家咁、
0: 啊、
1: 样，好
0: 后生啊，
1: 好正嘅咁样啦，谂咁多做咩？你咁后生，冇卅年你都未到啦，系嘛，同我卅年挨噶你。努力啊，
0: 系啊，你都冇得我几多噶咋，即系你要知道系咪？系啊，嗱嗱都会多我10年噶嘛，反正最少。
1: 有话人冇话话自己，反正就即系都好羡慕，即系其实即系旅行公司啊，或者旅行团啊，旅行社啊，佢哋嘅触觉都好敏锐噶啦，有好多啲产品嘅组合覆盖咗啦，好多唔同嘅人群，佢哋嘅个性化出行选择，几唔错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哪怕你话哦。我唔出远门啦、就算係当地嘅呢旅行社啊，佢可能推一啲咩研学康养啊、非遗体验啊，户外徒步呢其实就唔需要用到你㗎啦旅行社。周街都系啦。係咪我要步走我就
0: 其实行出街就可以㗎。
1: 係啊。鄉村旅行呢確實都唔需要用到旅行社。我哋十個鎮街道道都有靚水鄉啦，係咪先？咁即係呢啲旅遊路線呢都出現供不應求嘅一個情況、但係就歡迎外地嘅朋友過嚟囉。
0: 咁係啦。
1: 係啦。咁見到呢就各大旅遊平台嘅數據顯示呢八月以嚟啊。咁其實嘩，如果你而家仲喺度 book 緊飛嘅話，你都應該幾頭痕下喎，真係。中秋
0: 好难啊！我谂真系
1: 中秋国庆假期，佢出发嘅机票啊，佢嘅搜索热度同比上涨咗60%嘅。咁、然之后咧，嗰啲抢订嘅热度啊，你真系去啲热门城市嗰度，你哪怕过去广州嗰边玩啊，佢嗰啲热门城市嘅抢订热度咧，同比都增加30%。
0: 系
1: 跟住咩福建平潭啊，广西阳朔啊，即系呢啲都算系大家有长假都会去 hea、去 hea 嘅嗰啲地方啦。咁佢今年假期抢订嘅新晋黑马嚟嘅咁样。
0: 所以话呢呢、这个中秋啊或者国庆啊你有出游打算嘅话呢就真係要及早规划啦。咁见到要多啲维一维辣呢佢就喺度呻啦佢就话啦国庆呢应该都系好似阿太叔公同埋太婆咁㗎啦冇假放㗎啦。
1: 我唔信囉唔係即係你话完全冇假放啦我就一定唔信㗎啦。你话七日要返四日工咁样、我就觉得系合理嘅。
0: 七日返四日。翻三日啦，
1: 翻三日咯，即系三到四日，亦都系我哋员工能够接受嘅被剥削嘅域值咯。系啦，系啦，
0: 我唔制，我要出去玩，我要坐飞机。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飞机旅行已经成为好多人嘅日常。但是每次在安检的时候又要按电脑又要按充电宝还有旅行装护肤品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好奇过为什么随身携带液体的分量限制在100毫升以内呢你肯定已经想到限制液体的要求本质上是为了保障飞行安全一架飞机携带的燃油量闲闲地都过8吨例如波音747-400型客机一次过可以携带172吨的航空煤油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加油站了虽然飞机内部不是那么容易点得着但是一旦有人为火源介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过对于液体的限制不是一开始就设置在100毫升的1996年国内的旅客还可以携带大概500毫升的香水350毫升的空气清新剂2斤包装完好的白酒等等甚至乎还可以带少于5盒的安全火柴和打火机2003年中国民航局收紧了对旅客随身携带液体物品的限制每个旅客行去机场化妆品的樽不可以超过100毫升所有液体包括饮料水都要饮了它抌了它又或者托运 而易燃或者有毒的危险物品，例如超过

0: 70浓度的酒精、汽油、柴油、油漆、双氧水、84消毒液、含氯消毒片、泡腾片等等，就不可以携带登机，亦都不可以托运。咁严格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常用的安检设备仲存在一定的技术限制。大多数机场的安检设备采用的原理都是 X 光，虽然效果比较高，但是 X 光对于厚度不均匀的容器就会出现漏检、误检的情况，后续仲需要进行人工识别。安检工作不单止需要观察行李里面物体的形状，仲要对行李里面物体的材质进行辨识。如果是结构复杂的金属物体，好像电脑啊、遮啊这些，就会对 X 光造成干扰了。不过现在关于危险液体的检测已经发展出很多专业设备，比如我们在地铁安检的时候经常见到的危险液体检测仪，无论你是用胶袋、玻璃樽还是金属杯，都可以在几秒之内检测出你装的是不是易燃易爆液体的。随着安检技术的迭代更新，安检规定应该是会变得更加宽松的。目前都还有一种新型的扫描仪，可以利用 X 光对乘客的行李进行电脑断层扫描，生成高分辨率的 3D 图像，加快行李检查速度，降低误报率。这一项技术应用之后，化妆品不用抌了，饮料也都不用急着饮晒，电脑充电宝应该都不用再一件一件揞出来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49。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继续都系双向立路啊，大家要减速慢行啦。咁再嚟望翻啦，德胜中路京师丽云学校往碧桂路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嘅，咁大家喺度咧亦都要紧守秩序。咁啊，提醒下大家啦，因为呢个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啊，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咧，将会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啊，将会压缩车道嘅数量，请途经嘅驾驶人士咧，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啦，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工期预计去到9月28日啊，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说话。
1: 大家好，我哋系赞赏有加，
2: 用阳光嘅态度面对生活，以轻松嘅心态感知世界，
3: 不要低头，高度会掉下来。
2: 做人咪咁烟，开唔开心都一天。我劝你善良。
4: 哇 ,Keyman 你好啦，年假加调休可以由9月25号休到10月18号。
5: 已经唔系面唔面皮厚嘅问题，系家底厚唔厚嘅问题。
4: 哇，这太长啦吧，这个假期。
5: 唔系你即系 Keyman 你确唔确定你真系做咗呢一个嘅举动之后、会唔会就唔需要再返工㗎啦。
4: 嗱咁样啦，老老实实讲啦，唔系间间公司呢都系基本工资加绩效嘅构成嘅。
5: 係、咪
4: 人哋每个月可能固定月薪㗎嘛。
5: 或者系年薪制呀咁样啦、即系固定公司即系工资制呀咁样，或者佢已经系一个即系本身可能间公司就系佢嘅呢。
4: 又啱啊。
5: 係咪即系可以为所欲为咁样。
4: 即系对上一次呢我咁狠狠地放假呢都系同家里嘅大事件有关嘅。即系屋企要搬屋咁样啦。咁就可能会狠狠地放一个假。
5: 咁呢个确实系嘅。你需要有时间去睇住啊，即系执头执尾啊，同埋即系你知啦，吓细屋搬大屋啊，咁又要添置家私啊，咁
4: 样
5: 啦，系啊，吓、好似我哋呢啲咁样穷鬼咧，就系、大屋搬细屋咧，就唔见一箩谷啊，即系点样去将啲用唔着嘅嘢。去清运走呢，
4: 是其实呢个都是一个难题嚟㗎。
5: 真係绝对系。有好多、有好多朋友即係有啲新嘅楼盘啊，你咁啱你啱啱组建咗嗰个咩业主群嘅时候啊，佢可能问得最多㗎就係、哇呢度嗰啲咩嗰啲大件垃圾嘅清运点喺边一度啊，
4: 又或者搬啊，
5: 即係点样搬啊，或者我哋有啲大件嘢要点样可以即係弃置佢哋。
4: 即係甚至乎呢，所以有啲商家呢佢卖新嘢俾你嘅时候，佢就话我提供呢个免费帮你搬走旧大件嘢嘅咁样嘅服务。因为呢如果你自己行去 call 搬运嘅话呢，分分钟你可能就係搬张床褥啫，佢都要收你两嚿水咁样嘅搬运费。
5: 即係反正就即係比较劳心劳力咁样啦，即係反正屋企里面呢总会有啊需要即係点讲，要弃置嘅啲物件啦，旧梳化，一啲用唔着嘅衣柜啊，一啲旧嘅床褥啊咁样啦，咁点算好呢咁样。嗱，有啲好消息啦，2026年嘅呢个8月31号由寻日开始，到呢个9月6号啦，咁顺德呢系有101个居民区住宅区呢系同意开展呢个大件垃圾便民集中清运活动嘅。咁有一个详细嘅名单嘅，大家可以留意返呢，就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个推文，你阅读返全文啊咁样成成呢，就会了解到个即係具体嘅名单详情。
4: 係啦，即係具体係边个小区啊，或者係边个居民区咁样。我立咗一眼嘅，咁就几乎呢我哋顺德呢10个镇街呢都有一啲居住宅区呢係有参加嘅。
5: 冇错啦，咁第一步要点样做呢咁样。定点投放，将你屋企闲置嘅嗰啲大件嘅垃圾啊，咩旧床架啊、床褥啊、梳化啊、衣柜啊、废旧嘅家电啊、啃老嘅衰仔啊，呢啲即係都好大件嘅垃圾啦、
4: 成嚿叉烧掉出去。
5: 係啦，就自行将嗰件叉烧呢就搬到去呢个小区嘅指定暂存点嗰度啦。係啦，咁要留意返物业嘅公告啦，確認返呢你係咪即係有冇設置咗嗰个臨時嘅暂存点，呢、个好紧要嘅。
4: 冇错。
5: 即係所有嘢你要先上去呢个珠江商务路望一望先咁样。
4: 或者你係睇返你自己嗰个小区啊，嗰个物业嘅公告啊，睇佢哋有冇呢个暂存点。因为唔系话我有大件垃圾我自己搬到屋企楼下咁样摆喺度就有人執走，唔系咁样。
5: 唔系咁样㗎，冇得咁阔佬懒理㗎。咁第二步呢就物业方面进行对接啦。咁物业呢会组返个台账管理啦。咁睇一睇呢就佢哋小区有几多件垃圾啊，几多件叉烧啊咁样啦。就会对接呢属地嘅镇街道市政部门啦，或者收运嘅企业啦，及时呢就去清运佢咁样嘅。咁跟住呢第三步就去到呢个专业处置嘅阶段啦。咁收运企业呢会将嗰啲大件嘅垃圾呢统一运到去指定嘅拆解处理中心啦，通过分类拆解呢、资源回收等等嘅工艺呢去实现变废为宝㗎。
4: 係啊，呢个好啊。
5: 係啦，然之后呢有一个呢就勤劳上进嘅仔呢就会返返去屋企嗰度咁样。
4: 係啦，因为佢冇辦法变废为宝㗎嘛，佢一直都废㗎嘛。
5: 所
4: 以呢个时候呢我哋就要界定一下啦，究竟乜嘢係属于大件垃圾呢。
5: 冇错啦，日常生活当中产生嘅整体性比较强，即系唔系甩皮甩骨噶啦，
4: 系
5: 需要拆解处理嘅嗰啲废旧嘅家具，
4: 哦，
5: 各种家

0: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呢啲生活垃圾，嗱废旧床架、床褥、梳化、台、凳、衣柜、书柜，呢啲又大件又难搬嘅嘢咁样啦。
1: 大雪柜啊，系嘛？洗衣机啊、干衣机啊嗰啲啦。
0: 系咁啊，即系呢一啲咧就属于大件垃圾，就会参加今次呢个活动嘅。欢迎大家咧就即系话望清楚自己嘅小区。有冇暂存点先、如果冇嘅话就望一望就近嘅小区有冇啲相对方便啲你真係可以摆到过去嘅咁样啦。咁、日常如果真係想抌咗自己屋企件叉烧咪点算呢
1: 係因为今次呢一个活动呢就係比较集中啦，就係今个礼拜啦就可以俾大家行去集中处理呢啲大件垃圾啦。咁但係我唔係嘢嘢屋企都霎时之间有大件垃圾可以搬出嚟掉㗎嘛。
0: 係啦，你咁啱嗰日佢真係督眼督鼻佢变成
1: 咗件垃圾。
0: 係啦，你就大件垃圾啦，点算呢？就唔淨止係活动周嘅、平时想调叉烧嘅话咧，微信关注公众号啊，佛山城市管理，然之后咧菜单栏嗰度咧有一个便民服务嘅，咁跟住咧揿咗个便民服务之后咧，佢、有一栏栏咁样，有一个大件垃圾收运，咁就可以快速揾到咧身边有冇啲即系相对近你嘅就脚嘅啲暂存点啊，或者系收集点啊，咁就可以随时解决到大家大件垃圾清运嘅需求啦。
2: 我想买块地啊！
3: 边度嘅地啊？
4: 你嘅死心塌地！
2: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3: 吓，我都冇讲嘢。
4: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2: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3: ？What I need，
4: 我哋都爱你。
5: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3: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 心宽体胖，
4: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5: 生活烦忧推推推，
4: 赞赏有加，
3: 俾多个 like，
5: enjoy your life。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8: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7: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8: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9: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正。
1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兼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4: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3: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今日举行。
4: 美国陆军部长向美国总统递交辞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灵活、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既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 中方愿同各方展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

0: 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谋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海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民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好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乌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

0: 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科学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夫人勒素克。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夫人勒苏克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盟方愿同中方共同前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海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度欣赏热情又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民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之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今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理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齐揸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揸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纲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揸好主业，当好主角，将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揸具体、揸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揸好党建是本职，不揸党建是失职，揸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将严的氛围营造起来，将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能源局今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 7.04 亿千瓦，分布式光伏 5.82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 亿千瓦。从能源结构睇，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 今年1月至7月，全国新增发电

0: 年中机容量达19,397,000千瓦，其中光伏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8,565,000千瓦，占比超40%。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2026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平稳，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0,000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今日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喺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日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8省份，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鸿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
0: 国家电影局今日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中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战心之人、奥德赛、给阿嫲的情书位列2至6位。今年暑期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今日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了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1: 记者今日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日24时，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亦在度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口岸客流同步创新高。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5队队长申音：
4: 我们推出住行、住办、住巡服务，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

0: 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1: 其实今日从广州海事局了解到，据统计今年整个暑期珠江游客流延续增长态势，共接待游客 93.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8%， 日均开航超8首次，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创近3年暑期单日客流新高，成为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
2: 今日上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名世界羽坛高手参赛。本次比赛为期6日。据介绍，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项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哈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5个大楼。
2: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这个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1: 据以色列水务局和当地媒体8月31号消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日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以色列水务局说，该机构已下令减少向以色列南部农业部门供应淡水，并且南部部分地区已暂停农业用水供应。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9: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10: 901交通消息，
11: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碧桂楼德胜大桥双方向目前车多布慢，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咧，亦都要回多些少耐性嘅。咁而南国东路嘅新桂南路口各个方向布慢当中啦。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咧，亦都系要等多等嘅。另外有个施工位置提醒翻你啦，广佛干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宽车辆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又或者是冲壳收费站啦。施工工期会去到9月29号。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

0: 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清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 901真系得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哇，好波！
5: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红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

0: 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2: ？KO。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肚饿了，快啲点餐啦！
8: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榔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7: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8: 诶，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落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啦、
7: 啊！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8: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7: 唉，吓得我，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9: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至10%同未消费的食品有关，你珍惜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10: 香港01，新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得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随便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和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以及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讲述香云沙从溪合自然、徐良染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好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8日，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新闻日日如是，
12: 观点总有不同。
11: 晨德工谈世界。
13: 两个细路女买了3张火车票，多出来的座位呢放靓石，没座位的乘客想坐一阵间就被拒绝，商量无果就找你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说座位是据地的，动外讲也没用，一二三靓六也会应，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你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他另一件小事，他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方认为座位自费购买拒绝天经地义，另一方觉得座位空出嚟限制可惜，公共场所总应该有人情体谅。嗰个就先将规则讲清楚，有效座位的使用权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车票属于乘客本人名下的，是否让座要看本人的意愿，他人无权以你应该善良就要求让座。列车员不能够强制，网友也不应该舆论攻击，否则的话讲人情容易变成道德绑架。发展买的服务凭什么叫我让呢？这套逻辑捍卫的是现代法治框架下边的权利边界，它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件里面第三张票的实名乘车人在哪里呢？是买票之后未上车，还是临时去了其他车厢呢？铁路实行一人一票的实名制购票，两个小女不能够以自己的身份购买三张票，多出来的一张车票十有八九是用印地的身份信息购买的。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的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实行车票实名制，列车验票时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票证印不一致的按无票处理。文法典第815条也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何乘坐。换句话说，就是车票虽然可以有印地代买，但是火车不能够有印来代搭。未上车，这张车票对应的位置的使用权就属于未激活状态。这个时候这个座位的管理权还在铁路部门手里面。当然了，根据相关规定，乘车人不是必须要在票面的起点站搭车，只要符合票面指定的日期车处，就可以在任意一中途站上车。到时候乘车人就可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任何人了。另外，对于列车上边的空位，铁路部门有权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个以12306的客服竟然话，旅客购买咗几个人嘅车票，呢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嘅范畴，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普通旅客唔清楚铁路运输规则，情有何缘？之但系列车员同埋12306客服竟然亦系咁糊涂，反映出佢嘅业务能力不足。佢嚟间铁路方面就明确，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座席使用权利，同行旅客无权占用或者处置，有特殊需求需向工作人员报备。佢一场争论，亦系一处普及规则嘅契机，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佢喺正常情况下边，我系唔会一个人买两个位嘅，点解呢？你坐喺度，不断有人嚟问你，你个位能唔能够坐啊？你唔觉得烦咩？你嘅有效座位，你有权让同不让，喺唔影响自己嘅情况下边，俾人坐一阵间，当然系一种善意。我哋可以赞赏你一种善意，却唔能够将佢变成义务。之但系，如果将唔让系权利，当作系公共生活嘅终点，亦未必是我哋想要嘅社会。权利保障嘅系下限，却唔一定能够撑起一个舒适嘅公共环境。我哋搭地铁、入电梯、过马路，都系喺度参与一种陌生人之间嘅合作。好多时候维持你一种合作嘅，并唔只有法律，仲有善意。呢啲唔系义务，却影响住一个社会嘅生活舒适度。真正舒服的公共生活是权利有边界，善意有住右，而人和人之间有温度。
14: 顺德公谈世界，
13: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5: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6: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7: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8: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1号的顺时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顺德区234所中小学近50万名师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来新学期。机器人迎新，无人机编队完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亦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同步覆盖全区校园，科技感与仪式感交织，为这个开学季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
1: 上午九点开学第一课人工智能教育通识进校园主题课程视频在全区各校同步播放。该课程由顺德区教育局、区委宣传部、区经济促进局具新智能发展局联合摄制，邀请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主讲。从 AI 的基本原理到顺德作为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的产业底色，课程把硬核科技转化为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顺德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标志着顺德人工智能教育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向全域推开，让每一名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触摸智能时代的脉搏。在全区统一的开学第一课之外，各校正以独特的打开方式迎接新学期。世纪小学的开学典礼上，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队形。悟空机器人现场展示武术拳与师生对话。马德堡半球拔河实验让科学从课本走向现实。学校还设置了12个科学实验摊位，小朋友在沉浸式游园中玩中学、做中悟。此外，乐从第一实验学校以红军长征为主题开设施政第一课，引导学子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红棉小学则以国风文艺表演传承中华文脉，古韵中开启新情。大敦中学的转盘开盲盒惊喜上线，幸运学子喜提与校长共进午餐专属福利。从机器人迎新的欢声笑语到无人机编队的空中圆技，再到全区同庭的 AI 通识课，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画卷正在顺德徐徐展开。一次同庭是一堂课的起点，更是制造业强区向未来发出的信号。顺德构建人人懂 AI、 人人会 AI、 人人都享 AI 教育新生态，正从开学第一日起笔。顺德融媒黄杨毅、梁浩中报道。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顺德临床医学院揭牌仪式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伦教院区举行。作为佛山市人民政府、顺德区人民政府与南方医科大学深化政校合作的里程碑成果，新学院的落地将补齐顺德本土高端医学人才培育短板，构建医学生全流程本土培养闭环，持续提升区域疑难重症救治能力，为顺德及周边群众带来更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1: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临床医学院高标准建成五位一体教学平台，配齐博士研究生导师及拥有高校教师资格的骨干师资队伍，为医学人才全周期培养筑牢硬件与制度基础。学院将完整承接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从大三起临床课程实践实训直至毕业的全流程培养任务，坚持叙事加循证双轮驱动，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育人模式，推动医疗、教学、科研深度耦合，双向赋能。未来计划探索开设临床医学特色小班，聚焦培养更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沈杰：
2: 我们将举全院之力办好临床医学院，健全教学管理体系，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的医学人才。
1: 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玉润：
3: 要立德树人，坚守育人的初心，改革创新， 创造医教协同的顺德新范式。
1: 自2017年校地携手合作以来，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依托政校合作优势，实现全方位跃升。医院连续五年获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A 等级，医院顺利通过临床医学院资格评审，教学院硬件实力、管理水平获专家组高度认可。顺德融媒姚晓明、赵日光的报道。
0: 8月29日，在第四届 WBA 16强淘汰赛中，广东红叶队以71-40战胜海信家电队，成功晋级八强。
1: 当晚比赛 WBA 三冠王广东红叶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攻防两端发挥出色，第一节就以27-6取得大比分领先。半场结束，双方比分定格在47-10。依靠扎实的技术与默契的团队配合，广东红叶队全程牢牢掌握场上节奏，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海信家电队虽然多次发起反攻，积极抢拼，但面对对手高效的进攻输出，始终难以缩细分差。最终广东红叶队71-40大胜海信家电队。全场赛事中，广东红叶队三号球员黄云龙发挥亮眼，斩获25分、两个篮板、一次助攻，命中7记3分，获评本场最佳球员。广东红叶队三号球员黄云龙：
4: 夺冠肯定是想夺冠啊，也一直为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啊。过去从上次结束呢，一直都有坚持训练呢，一直都在为这个第四届这个德比来备战。
1: 中场休息环节，趣味十足的全民投篮大比拼热闹开启，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其中，一展球技，更有市民命中中场远投三分，赢得 WBA 定制纪念篮球。未来几个星期，更多精彩对决即将上演，欢迎广大市民街坊继续关注第四届 WBA 热血赛事。顺德融媒李欣怡、梁崇鹏、梁浩中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睇，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

0: 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7: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我有笋野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到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信心伴，朝朝精选。
10: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

0: 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十条，计起身一包先15.幾元，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看。

0: 就喜欢。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

0: 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7: 老师说，开大货车要靠右。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加上
18: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今日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浩之外，仲有
3: hey,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继续提醒翻咧，最近嘅天气唔多稳定啊，失惊无神又会落雨啊咁样啦。咁各位叔叔阿姨咧，即系可以啊，除咗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下载咧我哋呢一个嘅官方 APP 啦，佛山 Plus 啊 ，PLUS 咁，然之后入到嚟之后咧，你朝头早听住奇妙人生，亦都可以入嚟咧我哋嘅呢一个评论区嗰度啊，影张相睇下你而家外边嘅天气状况啊，用文字啊或者系视频咧、啊、同我哋互动交流都 OK 噶。当然喺呢个佛山 Plus 入边咧，亦都会有一啲官方嘅发布啦，咁啊帮助大家了解最新嘅一啲天气情况啊，或者系交通消息咁样嘅。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呢个佛山 Plus 同我哋互动噶。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奇妙知多啲，奇妙知多啲。
2: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即系呢一件物件咧，就即系日日都要撞到噶啦，撞口撞面添嘅咁样吓，因为咧就要食饭咧，就一定要用到佢咁样啦，就呢个碗筷咁样嘅吓，即系我唔知道你屋企嗰啲碗筷应该都系即系专门去嗰啲 supermarket 嗰度买啊，超市嗰度买咁样
3: 系嘛？系啊，因为我屋企咧用洗碗机嘅，咁所以对于嗰啲碗筷啊就会有少少讲究，因为唔系所有嘢都可以入洗碗机洗嘅。
2: 哦，咁样嘅，咁系但系问题咧，我系讲紧咧，即系你知啦，我啲死穷鬼咧就即系话系嘛？即系我好悭家嘅，你发觉
3: 你悭家啫，你唔系穷嘅。
2: 唔系你有冇发觉咧？
3: 啊、
2: 即系如果啊，如果你去点一啲咧具质素嘅外卖咧，
3: 哦，
2: 系啊，佢然之后佢嗰啲筷子睇落去好似可以二次用咁样啊。
3: 哦，
2: 系有啲唔系，然之后咧，跟住咧，即系最近啦、啊、可能。嗯唔记得系咪呢个顺德德甲期间定唔知点样，即系有幸好似食过啲工作餐咧，
3: 系
2: 啊，佢嗰只碗咧，
3: 写字
2: 系好实净，写字碗咁，
3: 系
2: 啊，好在嗰阵时候就唔系喺屋企嗰度点呢啲外卖啊、哦，如果唔系话，
3: 你会洗干净继续用啦，
2: 有咁个可能。系啊，
3: 不过系嘅，我确实系有时候嗌过某啲外卖咧，嗰啲筷子真系好靓，
2: 系啊，
3: 靓到咧，即系我觉得佢应该唔系一次性木筷子。
2: 嗱，因为平时咧，我哋点样去认证佢系咪一次性木筷子？即系如果佢系要自己搣开嘅，咁啊，梗系肯定冇得再用噶啦，直接就劈噶啦咁样。咁、你见到有啲。即圆氹哚圆头嘅做工都尚算精美嗰啲咧，
3: 滑溜噶，上面甚至乎仲有印花。
2: 系啦，嗰啲你忍唔住要留噶，真系唔系讲笑。即如果有啲相对比较实净啲嘅话咧，你可能真系搵啲热水啊，揦揦佢啊咁样。我可能平时可能我嚟腌肉嘅时候，我嚟捞下。
3: 哦，呢、這个都可以。
2: 发蛋啊咁样，即唔好摆落口啦。咁、都仲可以用下。
3: 即捞生肉嘅时候可以。
2: 系啦，即可以二次嚟用下咁样。但系真系而家发觉咧，即有啲碗筷。
3: 系啊，
2: 啲外卖。

0: 系啦，碗筷咧，即系令到你禁唔住想 keep 低佢咁样。嗱，当然啦，即系呢个只系我一个恶趣味啫。但系相信，即系每一个叔叔阿姨，或者每一个家庭咧，对于点样拣碗筷啊，都有佢哋自己一个拣择。不过，即系如果真系用错啲碗筷咧，正所谓病从口入啊嘛。
1: 哦，
0: 系嘛？咁啊，健康嘅隐患不容忽视噶。咁啊，一个唔该咧，真系用嗰啲错误嘅碗筷啊，搞到自己有啲咩头晕身庆，再去送医院嘅话咧，已经为时已晚咁样噶啦。嗱、哦，即系平时咧，即系我哋自己喺屋企嗰度用得即系相对比较多嘅比例嘅，应该都系嗰啲陶瓷碗啊咁样啦，系嘛？佢而家有啲仿瓷碗噶。
1: 哦，即系扮系瓷。但系佢突唔烂，
0: 冇错啦，即系唔知系咪就系我喺顺德德甲嗰度见到
1: 嗰只，
0: 嗰只算唔算系仿瓷？即系佢又有雕花啊，成成嗰啲咁样。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唯一一个好处就系话，佢嗰只碗当然系轻身过嗰啲陶瓷碗啦。咁然之后咧，佢系跌唔烂嘅。
1: 哦，
0: 佢系跌唔烂嘅。咁应该系用嗰啲树枝啦，应该系树枝材料做原料咁样嘅。咁啊，特登你都查过啦吓，而家即系市面上面都有啲咧就仿瓷碗咁样，有啲家庭都会用噶。但系如果大家拣得唔啱，或者用嘅方法唔啱嘅话咧，确实系会对自己嘅身体带嚟伤害嘅噃。嗱，嗰种仿瓷碗咧就叫做物安餐具，即系佢个学名咁样啦，就以树枝作为原料嘅，咁啊质地比较实净啲啦，就唔似得话即系嗰啲陶瓷碗咁样啦，就落地开花啊咁样啦，吓、啊、再加埋咧佢颜色咧比较靓啲，即系比较鲜色啲嘅可以，
1: 哦、
0: 即系视觉嘅冲击比较好，无怪乎咧。有啲餐馆係真係会用呢一种嘅啲仿瓷碗啊咁样嘅。再仲有好似去嗰啲某啲西餐厅啦，佢会有儿童餐具嘅。
1: 係。
0: 嗰啲儿童餐具呢，有部分嘅儿童餐具呢都係攞呢一啲即係仿瓷碗咁嘅材质去整㗎喎。即係、物安餐具呢、這个所谓嘅。但係你要留意返呢，就係呢个物安树枝。佢嘅耐受温度呢就係、是零到100摄氏，120摄氏度左右嘅啫。
1: 哦，咁你如果系正常装下啲热食咧、都冇乜问题，
0: 系
1: 都系佢安全值嗰度嘛。
0: 吓，但系你知啦，你有阵时候，你如果比如话你呢啲餐具啊，你要攞热水去滤佢啊，成成，佢里边系包含咗有水蒸气啊嗰啲成成嘅，即系佢某程度上个温度咧有可能啊。有可能会超出佢嗰一个临界点。
1: 哦，那个重点就系应该唔可以放去消毒碗柜 啊，又或者你唔好用滚水烚佢。
0: 冇错啦，一旦超过咗嗰个温度范围嘅话咧，就可能会释放啲咩甲醛啊、三聚氰胺啊，即系大家老熟啦。
1: 全部都系致癌物啊。
0: 系啊，都系知名致癌物咁样啦，系一啲有害物质嚟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平时啦，你话攞嗰啲仿瓷碗，你话喺屋企里边。不外乎唔系装汤装饭噶啦，
1: 系啊，
0: 即系碗系咁嘅啫。嗱，如果你摆啲系热汤，又或者系有啲酸性嘅食物，
1: 哦，嗰啲酸夹夹
0: 啊，类似系咁样啦。即系反正你摆啲酸性食物喺嗰啲聚氨餐具入边嘅话咧，嗰啲有害物质系更加容易会释出嘅。如果一旦佢释出一啲有害嘅物质，好似啱先所讲嘅嗰啲咩甲醛啊、三聚氰胺啊，你如果你长期咁样去用呢啲餐具嘅话咧，系会诱发你患呢一个嘅肾结石嘅风险噶。咁再加埋，我哋啱先讲嘅系好人好者，有三 C 认证嘅聚氨餐具、物安餐具，佢都有咁样个可能性啦。咁你有阵时候你贪平可能买啲系劣质嘅咧。系嘛？你可能真系一个唔该，你眼大睇个聋，买啲相对入少少嘅嗰啲仿瓷碗咧，佢甚至乎系会用佢唔系用嗰种所谓嘅咩物安树枝咁样嘅，佢系用嗰种叫做尿醛树枝。
1: 哦，咁就装修材料。
0: 系啦，佢嘅甲醛嘅释出量系更加高嘅，咁啊即系甲醛，反正就系一级致癌物嚟噶啦，长期接触。释出呢个甲醛嗰啲餐具嘅话咧，系会提升大家患呢个鼻咽癌啊、白血病啊等等疾病嘅发病风险嚟嘅。 咁所以咧就大家即系喺买呢啲叫仿瓷碗嘅过程入边，你睇清，即系你自己谂清楚你自己嘅使用嘅范围咯。你究竟买呢啲餐具翻嚟系谂住做咩嘅先？咁样即系尽可能地避免大家喺错误使用底下咧，会释出一啲有害嘅物质咁样嘅。嗱，如果真系一定要用到仿瓷碗咁计啦，即系有阵时候啲细路仔冇性噶嘛，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小朋友啊，年纪比较细嘅，你都惊住佢话真系，即系当然铁兜亦都可以。

0: 但即是仿瓷碗可能它的颜色相对都受小朋友欢迎，花款可爱一点，没错，一定要用到仿瓷碗的话，就要认准QS的标识，有生产许可证，还有QB的一个认证，QB1999至1994这个执行标准，有这三个证先为之是很严。然后呢，
1: 优先是选择那些没有花纹的或者浅色的款式，就丧失了吸引小朋友的你唯一想买的理由都没有买了。
2: 你们可以说这只碟这只碗就是白雪公主系列，
0: 这样的，是的，都是白雪雪的，挺好。反正如果真的要用到这个仿瓷碗，刚才也说过了，其实它不算是内高温那只，所以就不要 放在微波炉加热，因为微波炉加热绝对是过120度的，然后也不要放那些你刚好炸好的热油，你倒下去，或者是醋，即是酸性，反正高温和强酸的食物都不要放在那些仿瓷碗里面，它其实是可能刚好大家饭后果。
1: 放生果，
0: 我觉得它唯一一个好处就是用来放饭后果，或者捞沙律，都可以捞沙律不行，它有些放粗，常温底下放果蔬就一定没问题，反正如果大家要追求安全的话，就优先选一些陶瓷、玻璃的餐具。当然陶瓷碗我们之前也有节目里面都讲过，要看它是那些
1: 属于有上彩，没错，
0: 要避开内壁带有上彩的产品，最好是选那些有下彩的产品。玻璃碗的话就选那些模式透明的，玻璃其实最易选的了，它的工艺这么计的话，但凡有气泡在里面你不要选它，有气泡有杂质你不用选它，但是要小心，因为玻璃这件事
2: 承受的温度不可以霎时之间冻，霎时之间热，它就会爆。
0: 没错，如果不是就好像你家里阳台的防爆玻璃，即是它最怕，没错，骤热骤冻都不好，怕它热胀冷缩那一下。然后除了碗之外，又讲到了，我这些小朋友最喜欢收集的筷子。反而我觉得这样你反而没什么问题，因为你喜欢收集筷子，你筷子的数量多。
1: 更换的频率就高了，最就忌呢，为什么呢？我就是讲笑咁讲嘅啫，确实是屋企，其实你话筷子，除非你自己发芽，即系咬断佢嘅啫。你筷子系相对襟用个碗嘅，我觉得。你用手碗机，你冇咩出声嘅权利啊？你洗碗嘅，洗碗真系会哼崩嘅，哼崩你啲碗你都会换咁样，但系筷子你一唔会咬断佢，二你唔会咬断佢，咁系即系我觉得佢嘅一个使用嘅周期咧。
2: 筷子是会比那些碗相对比较针对用木筷子的朋友的，因为有很多人其实都喜欢用木筷子，包括我家里都是的，我爸妈他们偏向是喜欢木筷子多一点，因为他们就说用那些陶瓷筷一个很容易打烂，而另外一个特别你是打边炉的时候你夹东西呢，
0: 很跣，成日都夹不到木筷子就好了。没错，因为由细到大都是这对嫁生的话都是木筷子比较就手一点，不过木筷子确实也有一些，如果你长期用同一对筷子不换的话就真的不好了，建议大家3到6个月就更新一批，因为你用下用下你叫做慢慢洗， 每晚都放消毒碗柜，但是它或多或少都可能会用的过程入面，你不咬断它，你的牙痕，你的牙一咬下去可能刮开一条痕，成成在使用过程里面甚至乎可能会有些什么霉斑，用得久会变黑，有些窿窿罅罅位的话，其实在木入面都有可能会滋生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可能会产生强致癌的黄曲霉素。 刚刚昨天才说完，有化消化道的疾病甚至会伤害肝脏，所以建议大家家里可以 被定，即係反正就三到六個月你就換一批咁樣啦。其實筷子都唔算話好貴嘅啫，老老實實啦。嗱，家用筷子咧，有人中意用陶瓷筷子，有人用咩咩骨瓷啊，木筷子啊。就當然啦，小朋友又係嗰句啦，小朋友咧。即係我兩個女啊咁樣啦，由細到大就可能俾佢哋用嗰啲不鏽鋼嗰啲筷子啊咁樣啦。即係當然要揀嗰啲食品級別嘅304啊、316啊呢啲不鏽鋼筷子啦咁樣，容易清洗、又唔容易發毛。不過缺點咧就正如阿嘉希啱先所講啦，佢哋真係嗰啲筷子工好唔掂，即
2: 係
0: 都唔可以怪佢哋，因為實在太善我都試過。即係我啲筷子工都算係 OK 㗎啦，我哋用佢嗰啲筷子嘅話，有陣時候都會善手嘅咁樣啦。即係再加埋咧，真係如果要錄嘢食嘅話咧，因為佢都全。热噶嘛，
2: 系金属筷就始终都热啲，
0: 冇错啦。咁啊，陶瓷筷子咧就唔容易滋生细菌，但系容易烂啊嘛。
2: 系、
0: 再加埋咧格格又乸嚟啊嘛。咁、基本上咧，即系跌烂晒佢咧，应该唔需要三个月嘅咁样啦。
2: 系，再唔系嘅话咧，即系你又再贵啲，即系你一不做二不休。
0: 点啊？
2: 你一系就拣对劲贵嘅筷子，咁然之后你洗佢处理佢嘅时候就会特别小心。咁你咪反而冇容易烂咯，
0: 又未必。
2: 即系你自己首先就打个特先话，哇，好贵我对筷子，系要小心呵护。
0: 你唔知道明天同意外几时会来嘛？你几咁细心呵护，系嘛？万一有人走得手线，咁你咪好肉赤咁样。嗱嗱咁啊，反正咧就即系话陶瓷筷子，大家都可以去拣选下啦。不过就即系确实价格嚟高啲咁样嘅。咁啊，即系建议大家可以拣嗰啲纯白嘅，都好靓啊！真系纯白嘅陶瓷筷子。自己冇圖案嘅話咧，都非常之淡雅，
2: 嚇、
0: 非常之高檔咁樣。咁跟住咧，竹木嘅筷子咧、就性價比較高啦，
2: 嚇、
0: 比較適合我哋呢一啲咧，就即係話即係相對比較普通嘅家庭啊咁樣啦。但係容易發毛啊，容易發霉啊，又會開裂咁樣啦嚇、就亦都好適合我哋而家你嘅生活嘅狀態咁樣係嘛？你確實唔知道咧，就即係幾時，即係連一對普通嘅竹木筷子
2: 咧，我覺得咧，你只不過係即係美其名曰咧，你就講自己咧講到好似即係好只慳識儉咁啫，但係實際上咧係嘛？你竹木筷子你嘅淘汰率高啊嘛，你換得勤啊嘛，其實你就係貪新鮮。
0: 又未必係嘅，即係對自己好啲，確實係三到六個月要換一批筷子咁樣。反正咧，其實碗筷呢家嘢都係睇你嘅消費水平。冇绝对好，即系我自己觉得系。你睇翻你啲碗筷，
2: 用啲纯银啊，嗰啲冇问题。
0: 系啊，打金嘅又如何啫？系咪先吓咁啊？关键系在于科学咁选购吓，即系得物要有所用，即系嗰啲碗筷你用喺啱嘅位置入边，同埋定期要更换。咁比如话咧，即系嗰啲金银筷子啊，嗰啲咧定期要更换之后咧，就俾个地址我。系嘛？嗰叔叔，
2: 其實金筷子唔緊要啊，佢行去融咗佢，又重新再塑過個形咁樣，
0: 亦可以，反而多啲留意翻嗰啲餐具嘅狀態咧，咁就可以守護到一家人嘅飲食健康啦。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就系传统嘅药食两用佳品嚟嘅。就嚟到中秋啦，肯定唔少得佢嘅身影。但系平时咧，如果暑亲啊、涉亲啊要煲盒仔茶嘅话，我阿妈都经常会放翻两块入去嘅。究竟系乜假科呢？就系紫苏啦。嗱，紫苏咧应用嘅历史啊，将近成两千年嘅。紫苏叶咧味辛性温，入肺脾二经，既可以发散风寒，又可以行气和胃噃，乃系夏日防暑贪凉啊，解鱼蟹毒嘅常用食材嚟嘅。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入边咧，系咁样介绍紫苏叶嘅。紫苏叶咧，乃系唇形科植物啊，紫苏嘅干燥叶或者系带嫩枝嘅叶啊。喺夏季，紫苏枝叶繁盛嗰时咧，就将佢采收，然之后去除杂质，晒干咁就用得啦。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二经，功效咧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用于风寒感冒啊、咳嗽、呕吐啊、任肾呕吐啊、鱼蟹中毒等等咧都有效噶噃。嗱，着重讲下紫苏叶嘅功效先啦。首先，中医认为啊，紫苏叶咧具有解表散寒嘅功效，主治风寒感冒啊、咳嗽啊、胸腹胀满啊、恶心呕吐等症嘅。嗱，而家咧虽然已经入秋，不过咧都仲系比较热嘅，经常要屈喺空调房入边做嘢嘅街坊咧，可以适当饮啲紫苏叶茶，咁就可以有效防治因为感受风寒而导致感冒，仲可以减轻咧夏季贪凉啊带嚟嘅种种不适嘅。跟住咧，紫苏叶啊可以解鱼蟹毒噶噃。嗱，因为紫苏叶咧可以和胃行气啊嘛，解鱼蟹毒，咁喺夏日嘅餐台上面咧备受青睐啊。尤其是系嗰啲中意啜田螺嘅街坊啊，中秋一定要炒螺食噶嘛。平时炒螺咧都中意放翻几片紫苏叶嘅。夏季啊，大家要 barbecue 嗰时咧，又可以配啲紫苏叶噶，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嘅。除此之外咧，大家如果去嗰啲日料店嗰度食嘢啊，你都会见到嗰啲日料店咧中意将紫苏叶啊用作系生鱼片嘅配菜，唔单止可以解生鱼片嘅毒啊，仲可以防止生冷食物中毒添。最后就系紫苏叶和胃行气嘅功效啦。夏季高温炎热啊，令人食欲不振，胃口差嗰时咧，就可以用具有行气和胃作用嘅紫苏叶捞啲黄瓜食下，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咧胃口大开嘅咧。嗱，紫苏咧其实成棵都可以入药噶，唔同嘅部位咧佢嘅功效又各有侧重噶。比如话紫苏叶咧，佢系偏向于发表散寒，多用于风寒感冒啊，解表和胃，就唔适宜咧我嚟煲咁耐噶。而紫苏嘅框咧，佢嘅功效就偏于理气宽中、止痛安胎，行气嘅作用咧比较缓和。咁体虚嘅街坊，又或者系任肾气滞呕吐嘅孕妇咧，就可以用下紫苏框噶啦。咁另外，紫苏嘅种子咧就偏于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啊，主治痰壅气逆、咳嗽气喘、肠燥便秘噶。嗱，需要特别提醒噃。紫苏叶咧身散耗气，所以如果你系气虚嘅朋友咧，应该要慎用紫苏叶；而阴虚内热以及系热性嘅街坊咧，就千祈咪用紫苏叶啦。好啦，讲咗咁多紫苏嘅功效同埋用法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紫苏嚟整翻啲好嘢食咯噃。今个月底就到中秋啦，家家户户点少得一碟紫苏炒田螺呢？材料方面，准备田螺300克。紫苏叶150克，沙茶酱、蒜蓉、豆豉、盐、油各适量。整法方面咧，首先将啲紫苏叶咧搣走啲杂物，用清水洗干净备用。田螺咧用清水养佢一晚，等佢哋捋干净啲泥沙，然之后洗干净备用。跟住将只炒锅咧烧热佢先，再倒啲油落去，将蒜蓉啊、紫苏叶啊、沙茶酱啊、豆豉啊冚唪唥晒掟喺锅入边爆香佢。再跟住咧，放埋田螺入去，系咁兜，系咁兜，跟住沾啲滚水入去，用精盐调味，炒到啲田螺熟透，最后咧落啲生粉水勾个芡，再落啲麻油兜多两兜，咁就可以上碟噶啦。 哇，紫苏炒田螺，功效行气和胃，利水消肿，适合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轻微水肿、小便不畅嘅街坊食用嘅。各位叔叔阿姨，如果已经听到流口水嘅话咧，唔使等到中秋嘅。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备齐了，今晚就炒翻碟田螺嚟试下啦，喂！

0: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翻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系人体最敏感嘅免疫警报器，往往咧就同我哋嘅情绪有关，成日中意发脾气嘅，或者咧就系好想发脾气，但系冇办法，要忍住焗住嘅，成日有冤冇路诉，有脾气冇掟发嘅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系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呢个时候你最需要嘅系一次针对性嘅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顺德融媒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嗰啲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冇掟发嘅朋友仔量身打造嘅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嚟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嘅甲状腺有冇结节、肿大或者系病变，系今次呢个套餐嘅核心亮点。仲有肿瘤标志物两项嘅检查，碳13呼气试验呢个系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唔舒服嘅咋淋要做呢一个检查噶啦。仲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嘅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三项，呢啲通通都有嘅。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嘅仲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咁一共有几多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系已婚嘅话咧，升级到37项嘅筛查。今次呢一个检查咧系专项专检，如果成日咧啲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嘅，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而家通通只需要499元，仲有增值服务噶，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系掹唔翻啦。499元，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中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吗？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0218180609，记得啦，180021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72%， 吹西北风4级。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个星期天气的走势是先落雨后晴热的，听日到7号会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9月8号到10号会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高温炎热可能卷土重来的。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提醒各位仍然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的顺德早晨，来看看会有哪些内容。
2: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调研秋季开学工作。
1: 顺德近50万师生开启未来感新学期。
2: 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今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
1: 招工引才一站式搞掂，顺德区首个人力资源服务站揭牌落成。
2: 高赞大桥整治工程定在2026年9月3号到2027年1月25号进行施工。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1: 8月31号，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深入顺德拔水实验学校、广东碧桂园学校，就秋季开学准备、 AI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安全及蚊媒防控等工作开展调研。
2: 在调研过程中，陈新文实地察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智慧校园建设情况，听取两间学校开学准备工作汇报，并同一线教师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育教学、师资配备以及学生返校等的情况。
1: 考察现场，陈新文提出掌握 AI 工具是未来基本技能，学校要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让师生懂 AI、 会 AI、 用 AI，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和学生个性化学习，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他强调学校要结合学生认知特点，探索更贴合实际、更具特色的工作方法，帮助学生提升心理韧性，切实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实效。
2: 校园安全无小事，陈新文要求学校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校园和周边综合治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校车安全、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要高度重视蚊媒防控工作，全面细致开展校园滋生地清理、规范消杀、设施维护、健康监测等工作，广泛开展防蚊灭蚊科普教育，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1: 昨日顺德区234所中小学近50万名师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来了新学期，机器人迎新、无人机编队员技、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亦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同步覆盖全区校园，科技感与仪式感交织，为这个开学季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请听报道。上午九点，开学第一课人工智能教育通识进校园主题课程视频在全区各校同步播放。该课程由顺德区教育局、区委宣传部、区经济促进局、巨新智能发展局联合摄制，邀请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主讲。从 AI 的基本原理到顺德作为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的产业底色，课程把硬核科技转化为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顺德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标志着顺德人工智能教育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向全域推开，让每一名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触摸智能时代的脉搏。在全区统一的开学第一课之外，各校正以独特的打开方式迎接新学期。世纪小学的开学典礼上，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队形， 悟空机器人现场展示武术拳，与师生对话。马德堡半球拔河实验，让科学从课本走向现实。学校仲设置了12个科学实验摊位，小朋友在沉浸式游园中玩中学，做中悟。此外，乐松第一实验学校以红军长征为主题，开设施政第一课，引导学子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红棉小学则以国风文艺表演传承中华文脉，古韵中开启新情。大敦中学的转盘开盲盒惊喜上线，幸运学子起题与校长共进午餐专属福利。从机器人迎新的欢声笑语，到无人机编队的空中玄机，再到全区同庭的 AI 通识课，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画卷正在顺德随随展开。一次同庭是一堂课的起点，更是制造业强区向未来发出的信号。顺德构建人人懂 AI， 人人会 AI， 人人都享 AI 教育新生态，正从开学第一日起笔。顺德融媒黄杨毅、梁浩忠报道。
2: 8月30日下午，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闻到区应急指挥中心、区气象局调研指导三防气象以及防灾减灾工作。顺德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建荣、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区气象局等相关负责人参与调研。
1: 陈新闻强调，三防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各镇街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预警叫应、临灾管控、抢险准备，严密科学细致做好三防减灾工作。
2: 陈新闻指出，当前顺德仍然处于汛期，台风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近期降雨频繁，累积雨量大，要深刻吸取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等省内外的灾害事故教训，全面组织开展城乡内路、山体滑坡、泥石流、削坡建防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抢险队伍建设和物资准备，严密关注气象水文情况，切实做好台风暴雨、地质灾害、城乡内路等各项防范应对工作，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1: 今日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将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近200位政产学研企代表齐聚顺德，共探 AI 赋能制造业新路径。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绿珠产业发展大会重要分会场，今次大会以智联绿珠底座具新全景应用作为主题，立足顺德全国首个机器人领域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广东省首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示范区的产业根基，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全方位展现顺德机器人全产业链硬实力。
1: 顺德是国内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坐拥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条，集聚了一大批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企业，在家用、商用、工业特种机器人多个赛道多点开发，依托家电装备制造雄厚的产业底盘，海量的工厂场景成为机器人技术落地的天然试验场。截至2025年12月底，顺德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拥有产业市场主体近3000家。
2: 根据了解，今次大会采用展示加会议加城市考察三位一体的模式，六大主题展示区是大会的一大亮点，覆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四大类机器人，几十款前沿整机产品连同减速器、3D 视觉、人形关节模组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将会同台展出，实景还原家庭、商业门店、工厂车间、港口、电力运维等多元应用场景，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
1: 与此同时，多位行业领导、权威专家将带来未来制造主题主旨报告，会上仲将开展创新成果发布、产业需求对接等重磅环节，并启动湾区巨新智能产业链集聚发展计划，凝聚湾区产业合力，打通技术、场景、资本的对接通道，推动机器人技术与顺德本土家电、装备制造等产业深度融合。
2: 外地参会嘉宾仲将会走入美的集团、新宁环境、海创大族产业园等实地探访顺德制造业企业同产业园区，近距离感受顺德制造嘅产业承载力。今次大会既系一场前沿技术成果嘅集中检阅，更系一次产业资源对接嘅重要契机。届时顺德将会以今次盛会作为产业对接窗口，吸引优质产业资源集聚，助推区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4: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5，
5: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6: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0: 901交通消息，
2: 同各位揸车道有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车都缓慢的。再次提提你，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现时收到有慢的。望过嚟大良方面，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同样是要收收油的。西海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有扭计，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有车龙，要稍加耐性啦。另外提醒各位，杏坛高站大桥双方向听日开始将会有围蔽施工的，车道届时会收窄的。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减速通行，或者提前绕行邻桂路和佛岗高速以及是南国西路通行的。今次的分阶段施工的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的。好了，这次交通消息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多保。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2、1，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

0: 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昨日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中心血站、区卫生监督所和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四家单位联合上线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蚊媒传染病防控、献血新政、慢性病防治及卫生监督等民生热点，向市民交出年终答卷。
2: 近期闷热多雨、蚊虫滋生、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疫情进入关键防控期。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顺德构建起一办四组两级防控指挥体系，四月开始实施医疗机构逢热必检，累计检测超过27万份，筛查量位居全市第一。咁另外，上线顺德网格智联系统，布设23台成蚊精灵智能监测设备，以科技手段支撑常态化监测，推动蚊媒防控持续开展。
1: 针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业务量大、对象分散等嘅痛点，区卫生监督所喺今年嘅5月推出免薪即享便民措施。该措施连惠及到期续证以及变更申请约1000宗，有效规避无证经营风险。针对近期部分医院将卡片式健康证改为纸质健康检查报告的情况，监督所明确回应，纸质健康检查报告不影响从业人员上岗资格。
2: 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和马洲医院共建的全区首个区级健康共同体近日挂牌。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介绍，今次合作打破了以往以镇街为界的模式，由两个区属医疗机构强强联合，打造区级皮肤病诊疗中心，共享皮炎舒软膏等特色自制制剂资源，实现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令群众在家门口可以享受高水平的专科治疗。
1: 针对无偿献血体验痛点，顺德区中心血站今年推进固定献血点优化。在节目中，他们还详细解读了献血者优先用血权益，包括献够2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用血可以免掉血液的采集、存储、检验这些费用。在保证急救病人优先的前提下，献血者本人还有配偶、父母、子女都可以享受优先安排用血等。
2: 顺德赋能就业又有新举措，8月31日，顺德区首个人力资源服务站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站正式揭牌落成，同步启动2026年伦教街道毕业季百日千万专长之芳华赋能专长招聘会，为企业同求职者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该服务站位于伦教西龙工业区银河兰晶公司东侧，占地面积约20平方米，依托全区产业园区载体布局，以全域覆盖、物理嵌入、社会化运营为核心路径，通过政府统筹、园区支撑、行业协会统管、市场机构运作的模式，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对接企业用工招聘、技能培训、劳动关系协调等核心需求。
2: 服务站集成用工信息采集、人工匹配、人才输送、劳资纠纷咨询、灵活就业赋能、招聘活动承办等市场化功能，标志着顺德在推动人力资源服务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两业融合新生态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1: 接下来，顺德区将以首个服务站为样板，加快铺开全区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

0: 务陷入工作。2026年底前实现重点产业园区全覆盖，建成一批服务站点，形成需求摸牌、机构入驻、精准服务全流程工作机制，全力打造人力资源服务与产业发展协同共进的良好生态，以两业融合之力厚植制造业人才底座，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1: 8月31号上午，杏坛中兴产业城入边，由振属国资广东恒盛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兴产业配套综合体项目顺利打落了首支试桩，宣告项目正式进入到施工阶段。这片曾经因为缺乏公共资源配套而略显沉寂的产业高地，由此迈开了向复合型产业社区转型的关键一步。
0: 中兴产业配套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总用地面积约1.06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超4.3万平方米，最高层数达21层，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用。整体规划为反穿厂房与自持配套物业两大功能板块，功能布局科学，产业与民生属性兼具。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成功获得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预算专项补贴，这笔国家级政策红利将实打实地用在提升人才落业上。
1: 8月31号，信众助力善助奉承佛山市综合救助服务平台顺德区信众扶善助空间成立1周年工作回顾与展望活动，在顺德区信众扶善助空间是举办的。
0: 信众扶善助空间依托双百团队开展服务窗口加探访关爱服务，将固定的服务窗口与主动的探访关爱相结合，变人稳政策为政策稳人，实现一站式救助，分类识别需求，过程服务全过程服务的救助模式，同时依托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场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特别是令残疾人服务帮扶可足可及。
1: 救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顺德区信众扶善助空间通过日常资源对接，将社会资源逐一积攒起身，建起了一座微公益资源库，目前已经有160多个成员，包括心理咨询师、康养机构、适老化改造团队。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大约50家单位和个人主动参与入来捐物资、送服务，总价值超过15万元，覆盖了500多户家庭。
0: 灯火点亮赛场，篮球点燃夏夜。8月29号晚，冥峰杯2026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联赛正式打响，属于大良人的村 BA 再度火热登场，全城篮球爱好者齐聚现场，共赴这场年度篮球盛宴。
1: 大良街道村居篮球联赛自2015年首届开赛以来，今年迎来第十届里程碑时刻，作为大良本土一年一度的群众篮球盛事，赛事扎根村居，拥有深厚群众基础，一早已经成为球迷心目当中响当当的本土村 BAIP， 铸就亚洲第一排方下最美村居赛的城市名片。
0: 本届村居篮球联赛9月将会在新贵社区丹桂公园篮球场和美的体育公园篮球场进行45场小组赛的激情较量，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本土村居篮球的热血激情，一同见证冠军的诞生。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涛哥话事。
3: 最近顺德容桂一位做门窗生意的小店老板，凭一纸的停业通知成为了网络热议的话题。停业通知写着送女去北大报道暂停营业，设在自己小店的门口。有不少人吐槽他太过高调，太过张扬，但我看来一个普通人靠自己双手打拼公书教学，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小朋友，这么值得庆祝，这么珍贵的时刻，根本无需要掩饰。这位老板亦都坦言，个女能够考上北大全靠她自己的拼搏，我帮不到学业上的忙，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守好小店，撑好小家，给她一个安稳的归宿。这位爸爸非常通透， 好多父母成日都焦虑自己冇人脉冇资源，一味俾钱报班内院各种 KPI。